世界卫生组织29号发布报告称，截至当天，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29号宣布，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将对来自埃博拉疫情影响国家的入境旅客实施健康筛查，相关措施还包括境外离境筛查、航空公司疾病报告以及入境后的公共卫生监测。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发布声明说，该国首都阿布贾和9个州被列为埃博拉疫情应对高风险地区。尽管目前该国尚无埃博拉确诊病例，但埃博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被评估为高。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9号裁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2025年12月，白宫宣布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这一更名举动遭到美国民主党和肯尼迪家族强烈反对。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第二名。第一回合正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6:30举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29号晚了解到，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警告称，伊朗仍在试图阻碍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和安全通航。美方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称，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范围内，伊朗和阿曼必须采取机制，既保护作为沿海国家的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该航道的航运安全。
2: 一名美方高级官员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将做出最终决定。他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
2: 特朗普还说，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达成一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了。
1: 而伊朗方面知情人士29号表示，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知情人士驳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称其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
2: 知情人士还指出，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在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中并无此类条款。特朗普声称伊朗将拆除或销毁其核材料。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根本毫无根据。
1: 知情人士还称，特朗普没有提及的协议中最重要部分是必须立即支付12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在此之前伊朗不会进行任何进一步谈判。特朗普也没有提及根据真主党的意愿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
2: 据知情人士透露，只有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伊朗才会根据其划定的红线

0: 在下一阶段就解除所有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
1: 针对美伊谈判进展，双方公开表态分歧明显，究竟是沟通偏差还是博弈策略？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两种原因都有，一个确实沟通也有问题，因为到现在为止伊朗和美国没有坐下来直接的面对面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现在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信息的传导，那么比如美国提出一个方案来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再提交给伊朗，然后伊朗不满意，伊朗做一个修正的方案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再交给美国，美国又不满意，美国再修正一遍再交给巴基斯坦，所以双方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坐下来说这个条款应该这样写，这个条款怎么写我们才能同意，所以双方就这样一来一往的通过巴基斯坦不断的交换信息，它就肯定是有中间会有这个误差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在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和伊朗的核问题，美国和伊朗的立场其实是差得很远的，但是呢调停方巴基斯坦、卡泰这些国家为了能够弥合双方这个差距，就拟定出一些比较含糊的这个条款来，希望双方都能接受。所以这些条款本来呢那个是很复杂的问题，结果条款出来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很简单的条款，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月之后要开放，但是怎么开放他没有仔细说，所以双方现在就差距很大，所以备忘录即便是以后签署了，它肯定是会出现一个备忘录两种解释的情况。
0: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据黎巴嫩方面30号凌晨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并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从昨天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
1: 今年的对话会都有哪些特别议程，和往届相比又有怎样的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4: 备受瞩目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始了，时间地点还是老样子，为期三天，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据我了解，本届对话会一共会举行六场全体会议、两场部长级圆桌会议、三场特别会议和一场特别演讲。从昨天开始，记者就抵达了会场。我看到在媒体区，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同行都早早架起了设备，迎接前来参会的各方代表。而大门旁边的安检区域，工作人员也都严阵以待。参会人员可以通过这里安检进入到会场，办理相关的报到、注册手续。别看今年时间地点都是老样子，但今年话题一点都不老。中东战火未息，霍尔木兹海峡一紧张，全球的能源神经都跟着跳。在国际局势动荡、秩序面临冲击的当下，芬兰国防部官员库塞拉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地区安全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5: 中国专注于维护和平与稳定，这是个好消息。我的意思是，这正是世界所需要的，所以这非常好。
4: 除了不老的话题，站在会场里，我还感受到了其他新变化。比如，无论是大会议程设计，还是会议将涉及的亚太防务的整体氛围，都呈现出和往届截然不同的全新态势。新加坡国立大学治理与永续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卢耀群说，大家开始真正坐下来认真谈论亚洲安全。
6: I think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7: 我认为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讨论的众多全球议题中，最突出的议题之一就是亚洲安全。

0: 重要的是，各国领导人以及军方高层以一种相互尊重的方式齐聚一堂，非常坦诚地讨论亚洲的重要性、区域主义以及能够惠及所有人民和所有经济体的全球主义。
1: 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将参会，结合日方近期持续军备扩张、炒作区域对立的动向，其新型军事化扩张风险仍然是本届相会各方高度关注的区域变量。
2: 据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昨天晚上，中方专家学者代表团首次亮相。有关现场的更多情况，我们继续来听王雪杰的观察报道。
1: 在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方代表团的亮相备受国际社会关注。昨晚7:30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首次亮相。他们的队列并不张扬，却有一种肉眼可见的秩序感，那是一种在整齐划一中自然流露的气场。队伍中走在前方的是中方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其他代表团成员紧随其后。他们步伐沉稳，目光平视前方，举手投足间自然流露出一种笃定与从容。在各国媒体镜头的注视下，这支队伍就这样安静而坚定地走入开幕晚宴现场，就像中国在这个多边安全论坛中的角色，不喧哗，自有声。这两天，中方代表团如何凝聚合作共识，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贡献中方智慧，我也将在现场持续关注。
3: 据了解，中方代表团将于今天出席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并发表讲话。更多相关消息，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昨天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凌晨，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3: 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总重量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5: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近两天北方的东北、华北、黄淮一带热力升级，不少地方气温呢会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北京天津石家庄今天就可能会经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沈阳、长春、哈尔滨今天或者明天最高气温呢也能达到33-34度的样子，刷新当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另外，在内蒙古东部到吉林西部、黑龙江西南部一带，明天还可能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对于这片区域来说，五月底这么热比较少见。而且月底这两天正是冷空气和降水的间歇期，北方以晴热暴晒为主，出门要做好防暑防晒。在南方，今天长江沿线一带基本雨过天晴，云南、广西、广东、福建一带有小到中雨，云南、广东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那明天强降雨范围缩小，贵州、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明天开始，南方30度以上的范围呢又会快速的扩展，并且一直到六月初，南方的高温呢还会增多，从广西、广东向湖南、湖北、江西、浙江一带推进，也要注意提前做好防暑的准备。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主持人。
2: 好的。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6: 近几周有关美伊和平协议的乐观报道频频的出现，又屡屡的被双方否认。有消息称，当地时间28号，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经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核问题的谈判。尽管这份协议目前呢尚未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那伊

0: 党方面呢也没有给予明确的证实，但是呢显然已经足以让市场闻风而动。衡量全球股市趋势的 MSCI 全球指数近期来到了历史的高位，同时呢做多原油做空美债的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无望交易在近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国际油价和各期限的美债收益率都普遍出现了回落。那这也意味着市场呢正在提前的消化和平的红利，未来一旦霍尔木兹海峡重开，能继续推动市场走多远呢？毫无疑问，协议一旦确认，那这将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通过海峡的油轮流量可能会迅速的回升，一般来说会出现油价下跌、股市上涨、利率走低的局面。但是呢也不能忽视这些天市场对于和平红利的提前消化，此前多轮美伊谈判传闻当中，市场呢都普遍的提前压住和平的预期，一部分资金早早的就完成了布局，如果获利盘集中了结，那市场短期内可能会迎来阶段性的回调。那长期来看，海峡重新开启之后呢，资产定价的逻辑将会逐渐的从地缘情绪博弈回归到经济基本面的轨道上。一方面，地缘冲突降温直接降低了全球贸易、跨境航运、实体制造业的不确定性，那企业经营预期能够为实体经济复苏筑牢基础。那另一方面呢，油价稳步回落也能够减轻居民的能源成本负担，利好工业制造、消费、物流等多个实体板块的盈利修复。但是即便海峡重开，原油供应链的重构也需要时间，中东产油国的产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那这意味着油价下行的过程可能是渐进式的或者是伴随反复的。而且由于前期的高能源价格对经济的传导已经是难以逆转，高通胀难以消退，因此全球有更多的央行可能会选择加息来应对通胀，美联储呢可能不得不继续将抑制通胀置于政策的优先位置，在较长的时间里维持高利率的水平。那通常来说，全球高利率的环境将会约束资本市场的估值扩张。当然呢，阶段性的休战不等于矛盾的彻底化解，后续和谈判一旦的陷入僵局，那双方的对立情绪会立马的反弹，地缘风险溢价会再度的抬升，油价、避险资产可能会再度反弹，全球股市也可能会再度的遭遇波动的干扰。那在这个背景下，投资者更应该保持理性，正视市场回调的风险，切勿盲目追高，也要跳出地缘情绪的干扰，立足中长期的基本面，判断资产的价值。好的，这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食品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学龄前儿童对食品安全风险抵抗力低，如何守住他们的舌尖上的安全十分关键。记者从国家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新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此次新规新在哪儿？怎样抓住关键环节为孩子们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的报道。
4: 孩子的一餐一食连着家庭期盼，记着国家未来。学龄前儿童自我防护能力弱，难以清晰表达身体不适，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幼儿园饮食安全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监管守护的重点。面对全国25万多所幼儿园，3580多万在园幼儿，如何把牢校园小饭碗，守住安全大底线？29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场发布会给出了严格答案。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表示，
5: 幼儿园集中用餐的体量庞大，群体敏感特殊，可以说这是底线中的底线，不容有任何的闪失。这次规定的出台，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提供了操作手册，做出了一系列更严、更细、更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安排。
4: 此前，市场监管总局已出台多项校园食品安全规定，此次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是国家首次专门针对幼儿园制定的专项监管规定，标准更严，要求更细，针对性更强。家长们最关心的莫过于这次新规到底新在哪儿，严在哪儿，改在哪儿。 这份共32条的新规涵盖七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

0: 校园食品安全管理，从责任、源头、加工、消毒到供餐，实现全链条升级，没有所谓差不多就行，只留百分百安全。孙慧川介绍，
1: 针对幼儿园的供餐资质和要求，划出了不可逾越的硬杠杆，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0: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0: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不难看出，此次新规是幼儿园食品安全全链条系统性升级，采购、加工、人员消毒、供餐全流程标准化、透明化、责任化，让孩子在幼儿园的三餐两点每一口都有制度守护，每一顿都让家长安心。
2: 同时，作为6至36月龄婴幼儿生长发育的重要营养支撑，婴幼儿辅助食品的安全也至关重要。其中主要包括谷类辅助食品、罐装辅助食品、辅食、营养补充品等等。
3: 那么，针对婴幼儿辅食的安全监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做出哪些部署安排？将严厉打击哪些违法违规行为？继续来听报道。
0: 本次同步启动的守护成长专项行动，聚焦重点人员、重点法规、重点风险、重点环节、重点问题5大维度精准发力。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司司长刘松涛介绍，通过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考核，落地完善配套监管法规细则，建立企业动态风险管控等全方位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链条从严监管，牢牢守护婴幼儿辅食餐桌安全，
4: 将婴幼儿辅助食品列为高风险品种进行重点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将严厉打击虚假夸大宣传，用普通食品冒充婴幼儿辅助食品，非法添加等违法违规行为，曝光典型案例，净化市场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我们共同努力，筑牢安全底线，守护婴幼儿健康成长。
0: 据悉，我国婴幼儿辅助食品近5年抽检合格率均稳定在99.5%以上，安全水平处于高位。但正如发布会传递的坚定态度，在孩子的健康安全面前，监管再怎么严苛也不为过。
1: 一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始终坚持将婴幼儿辅助食品列为最高风险类别进行重点监管，任何的风险隐患都不容忽视。比如，鉴于婴幼儿辅助食品的适用月龄与2段、3段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完全重合，因此市场监管总局正在积极推动参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管理模式，按照特殊食品的标准对婴幼儿辅助食品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
0: 孩子小碗里的一餐饭菜，一口辅食，盛着的是全家人的牵挂与期盼，更是大大的民生。有制度兜底，有严监管护航，这份六一专属的舌尖安全大礼包里，安放着孩子们餐盘里的更加安心，成长路上的更加健康。
3: 除了食品安全，儿童玩具的产品质量也一直是家长们关注的重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还发布了安全选购儿童玩具消费提示，为家长们提供规范指引。家长们在购买玩具时要注意哪些问题？来听新闻纵横编辑陶玉洲的梳理。
5: 首先要牢记一看二闻三拒绝。一看就是观察玩具是否存在尖锐边角、易脱落细小零部件、强光刺眼、严重掉色等问题。这些玩具有物理损伤、化学污染及感官。

0: 损害的风险，应不予选购。二、闻，如果玩具带有刺鼻异味，那么化学安全风险就会比较高，不应购买。三、拒绝，对无合法资质的三无产品以及硼砂易超标的水晶泥、误食可致命的小磁力珠、未取得安全认证的电动仿真厨具等高危网红玩具，一律不予购买。此外，消费者选购过程中还要关注玩具清洁便利性，清洁不便的玩具易积存污垢、滋生细菌，对婴幼儿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也要谨慎选购。第二，核查认证标识，确保产品合规。电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儿童乘骑车辆玩具要认准 3C 认证标识，合格玩具的外包装或产品吊牌应完整标注产品名称、厂名、厂址、执行标准、适用年龄范围及安全警示等信息。标识信息模糊、内容缺失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消费者应谨慎购买。当前国内玩具产品统一执行 GB6675.1 至 GB6675.4 玩具安全系列国家标准，消费者选购时应认准该标准。此外，2025新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已发布，将于今年11月实施。第三，匹配适龄需求，科学选购玩具产品。零岁到三岁儿童应以入口安全为前提，可选大颗粒积木、软胶摇铃、布艺玩具等品类，避免带有小零件和长绳带的玩具。四岁到六岁儿童可选拼图、大颗粒拼装玩具、角色扮演玩具，谨慎购买弹射类和音量过大的声光玩具。七岁到十二岁儿童可选购科学实验套装、益智桌游、运动类玩具。选购电动玩具时，务必严格查验安全认证标识。儿童安全无小事，市场监管总局提示，消费者应通过正规经营渠道选购儿童玩具，并妥善保留消费凭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考生们进入备考冲刺阶段，家长们也在为孩子学好、吃好、睡好等方面做足后勤保障，就是希望他们能以最佳的状态走进考场，金榜题名。
3: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博主也开始为家长支招，比如说吃某些补剂或食物能快速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等等。那备战高考真的有这样的开挂饮食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轻松应对考试。最后一个，
5: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关键时刻能瞬间激活大脑，全部潜力。考试状态，
6: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肌酸、辅酶 Q10 和 B 族维生素，这三种成分与之间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最后的冲刺阶段。
2: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告诉中国之声，近期还有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7: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2: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8: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0: 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1: 营养补剂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

0: 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1: 此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类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2: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他有可能你上午喝了不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就是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个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3: 多位受访专家都表示，在考前和考中这一关键阶段的饮食方案当中，安全稳定才是最优选。营养均衡、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花哨的补剂和零食有效得多。
4: 的确，俗话说以不变应万变，考前突然吃些之前都没碰过的饮食也好啊，药也罢，本身呢就有风险。不过又有网络传言说了，考前要少吃主食，因为血糖大幅波动容易使人犯困。这种说法有道理吗？考生到底该怎么吃、怎么补，才能有效缓解考前焦虑，保障身心健康呢？继续来听报道。
1: 网络上流行一种说法，考前不能吃主食，或要少吃主食，避免血糖波动后犯困。对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向中国之声表示，对于迎考考生而言，高强度脑力劳动必须要靠碳水化合物来维持，主食摄入不足反而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不佳，影响考试状态。
5: 因为我们的大脑功能的话还是依赖于葡萄糖，葡萄糖的主要来源可能还是主食，所以主食是要吃的。那么主食怎么吃？第一个就是看孩子习惯，如果孩子平时愿意吃一些粗杂粮的话，那就吃一些粗细搭配。那如果孩子就是他平时一点粗粮也不吃的话，那你也没有必要非得追求这个要做到粗细搭配。但是呢，比如说一些单糖的可以不吃，就比如说一些直接加白砂糖的这些主食，还有一些饮料啊、甜点呀，这些可以不吃，因为它吸收比较快，对血糖波动大一些。然后呢，从血糖的角度就注意搭配和吃饭的顺序。那如果说搭配的蔬菜，可能血糖就比较稳定。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先吃蔬菜，再吃主食副食，这样血糖也会好一些。
1: 需要部分家长注意的是，有些考生平时就有胃食管反流、肠易激等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副主任赵刚提示，对于这些孩子的备考饮食方案，要尽量减少刺激因素。
6: 比如说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些患儿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辛辣刺激的、油腻的，比如辣子、巧克力，还有一些碳酸饮料啦，这些就尽量的要控制，甚至就把它戒掉。尤其是在备考期间啊，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淡饮食的这样一个过程。再一个，吃饭吃六七成饱就可以，吃撑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疾病的一些复发了。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建议有肠易激综合症的这部分患儿，除了饮食控制以外，其实这部分患儿的话也会受情绪的影响比较大，他可能就会这样一直想，哎呀，我这个可能肚子疼就要发作了啊，我中间考试要上厕所怎么办，他就会更焦虑，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建议在备考前如果有需要，其实到我们的门诊来给这样的一些患儿，让我们的医生给他开具一个诊断证明，这个诊断证明拿到手里以后，他首先心里就一个稳定器。假如说我在考试的过程中突然就紧张了，又想上厕所了，可以正常的去上卫生间，所以这样的话反而呢可能心里就会能够舒缓下来，反而有可能还在整个考试的过程中非常顺利。
1: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于延波建议，规律饮食、清淡可口、不盲目尝鲜和猛补，才是家长帮孩子保持备考最佳状态的法宝。于延波特别提醒，胃肠道和情绪紧密相关，将考生的体力、脑力和消化水平维持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中，缓解焦虑、保障身心健康，是备考家庭的所有成员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7: 其实这样一个任务面前的话，其实很多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脑肠轴还是很明显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用平常的心态来去度过这关键的三五天。有的时候过度的关注除了学

0: 西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可能会给自己，也可能给孩子本身啊，可能带来很多的一些负担。所以说，我就轻装上阵，然后呢，就当成平时的一次模拟考试，正常的饮食，然后跟家里人正常的这种交流，这些都很重要。
1: 当然，一些考生难免会出现因压力大而睡眠质量下降，进而造成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备考状态的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吴海琴表示，对于焦虑、失眠症状严重的孩子，可在医生指导下科学的服用起效快、作用时间短的镇静类药物。
2: 你比如说我们要用的右佐匹克隆、佐匹坦这一类的药，但是呢，提示大家如果要吃这一类的药的话，一定要考试之前一周左右，可以叫他试一下，哎，他对这个药反应怎么样？因为人有个体差异，反应比较好，第二天起来没有不舒服的这个感觉，要叫他要提前试一下。如果他没有试的话，他个体差异，他万一是属于那个一吃以后副作用比较大的，可能反倒影响到他的发挥。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眼下对于2026届高校毕业生来说，正是论文答辩的阶段。与往年不同的是，多所高校首次将 AIGC 率，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比例的检测，纳入毕业论文审核环节。部分院校呢，甚至将 AI 生成比例与盲审资格、答辩资格直接挂钩。
6: 与此同时，关于 AI 能否用于写论文的争论从未停歇。有人说 AI 是提升效率的神器，有人担心它会沦为学术不端的枪手。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体系，毕业论文的学术底线究竟该如何划定？一刀切的检测标准真的科学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大连理工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博士生孙卓今年要进行毕业论文答辩，他们专业引入 AIGC 检测机制，但他在操作中发现 AIGC 检测并不像知网查重一样公布标准，存在误差。
8: 我觉得它会有一些误差率，有的可能确实是自己写的，但是它也会给你算到 AI 里边。所以我认为哈 ，AI 这个技术它可能现在包括 AI 这查重，可能它也没有完善到那个程度。
7: 今年以来，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多所高校相继发布通知，要求本科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做出明确规定。其中，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类毕业论文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20%，理工医科类不超过15%。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规定 AIGC 比例不得高于40%。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李欣介绍，
9: 开展 AIGC 检测作为辅助手段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们要守住学术规范性的底线。考虑到当前 AIGC 检测的精确性，我们将合格率定在40%，引导同学们合理使用大模型。另一方面，不以是否通过 AIGC 检测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
7: 既然检测不够标准，那么为什么多所高校还是将 AIGC 率与盲审答辩挂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翔认为，这是高校把控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0: 高校是具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这几大职能，把这个 AIGC 这样的一些这个检测和我们的盲评答辩这些重要的教育教学环节相结合的话，其实是高校在实现它自己教育教学的功能，同时也是把控这个教学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从这个规范角度入手，目标是为了提高我们人才培养的这个质量。
7: 当前学术类书面表述被 AI 语料库大量收录学习，因此成为检测误判的高发领域。但大连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生赵书元表示，现在 AI 已成为论文写作的协作者，能够发挥非常正向的作用，但为了降低 AIGC 率，论文中只能尽量少使用专业化术语，越像口水化 AIGC 率就越低。
11: 一般就是在撰写论文的时候，就是在与 AI 进行沟通交流的时候，能让 AI 发现我论文上的一些逻辑上的不足，或者是帮我补充一些合理的论述，然后让这个逻辑更加严谨，同时让这个结构更加顺畅。

0: 郑州轻工业大学校长魏世忠也认为，完全禁止学生使用 AI 既不现实，也无法界定边界。AI 已深度融入部分学科，以智能制造为例，数据采集、推理计算、工艺制定均离不开 AI 模型。学科不同，边界不同，核心在于论文本身能否验证观点。
1: 如果不让学生用这个东西进行建立在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推理，就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判断方法，对于以工程为主的学科呢，它要进行验证，推论出来一个内容要充分的能对前面进行解释进行验证。如果这个内容结论它是能验证的，是能解释清楚的，整个过程啊，整个机理啊，阐明的是符合逻辑让人信服的，那这个就没有问题。
0: 专家表示，引入技术手段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检测有它的合理性，但由于目前 AIGC 检测技术本身还不完善，很多检测工具也都标明其检测结果仅供参考。那么当下对于论文的 AIGC 率，高校该如何判定才更合理呢？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副处长顾永新认为， AIGC 检测结果不应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
2: 检测可作为参考手段，重点排查、全盘班抄、机械拼凑、无自主思考的这种滥用行为，而非一刀切的限制使用工具。毕业论文的考察核心始终是学生专业知识掌握、独立思考、逻辑论证、研究实践与学术表达的能力，通过答辩、现场问询、成果溯源等方式，足以检验学生是否真正理解论文内容，具备相应的学术素养。引导学生合理借助 AI 提质增效，完成自主研究，才是本科论文考核的应有导向。
0: 其实 AI 检测的误判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原有学术评价体系在新技术冲击下已经出现不适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翔认为，需要建立一套鼓励创新、规范使用、透明可信的新规则。
3: 现在我们有很多高校，然后也在做相关的这个问题，就是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一套机制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然后包括论文写作呀，或者说其他的我培养过程中正面引导。比如说现在清华和复旦都已经出台了这个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这样一些指导规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涉及儿童的重疾险理赔的案子。六岁男童小李被医院诊断为肝窦状核变性，这是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铜代谢障碍性疾病。其监护人李先生想用投保的重疾险保险金来支付治疗费用，保险公司却以没有使用合同指定的治疗方式为由拒赔。
6: 于是李先生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一审法院没有支持他的诉讼请求，李先生不服判决，又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并判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
5: 北京金融法院昨天披露了此案的终审判决，裁定保险公司赔付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后续保费，返还保费。保险合同能否通过限制被保险人选择治疗方式作为保险理赔的条件？法院判决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7: 他要上小学那年，他说感觉大脑里有点痒，然后就去医院做了检查，大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测他血液指标的时候就发现肝功有问题。
8: 李先生告诉记者，2018年2月，他为不满一岁的儿子小李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40万元。2023年，因常见病为孩子查体时发现血液检验中尿酮、铜蓝蛋白检查结果异常，后被确诊为肝窦状核变性，住院后通过补充单一心剂，也就是葡萄糖芯片的方式治疗。后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未进行螯合剂治疗，目前病情尚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为由拒赔。李先生说，
7: 就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但是现在呢，我们咨询过医生，就是说螯合剂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或者说他还没有到用螯合剂的时候。但是不用螯合剂，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螯合剂它本身对身体是有副作用。
8: 李先生还强调，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诊断方式也是不合理的。
7: 他要求的这个诊断方式要做

0: 肝穿是有损伤的，肚子这插一根针进去扎到肝上，然后采血采肝的细胞去做化验。现在不用啊，现在我抽一管血做个基因马上就出来了，我不需要去扎肝，就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去做肝穿就可以确诊。
1: 庭审中，保险公司认为原告目前使用心类药物治疗，从未使用过螯合物进行治疗，只能是轻症状态或者有症状者的初始治疗状态，不符合保险合同条款中的疾病定义，未达到重症疾病状态，尚不构成保险事故，不应进行保险理赔。为了查明案情，二审主审法官、北京金融法院法官丽丽前往北京儿童医院调查小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
2: 儿童医院的专家说，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治疗方式，不是因为他的病轻或者是他的病重，而是说我们的这种诊疗方式呢，更契合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使用的方式，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和这个病严重程度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1: 法官了解到，根据肝窦状和变性诊疗指南2022年版，一旦确诊就要服用药物，一种是增加尿酮排泄的药物，为酮螯合剂，一种是阻止酮吸收的药物，比如小李采用的补锌药物。虽然两者的作用机制不同，但是都能减少体内蓄积的酮，实现酮的负平衡。配合螯合剂治疗持续6个月为赔付条件的保险条款的效力到底如何认定？丽丽分析，
2: 重大疾病保险的价值在于它的这个可期待性和可预期性。我们认为呢，根据保险法第19条的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保险合同不能通过限制被保险人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条件。
1: 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小李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小李保费7051.34元。主审法官丽丽强调，对于保险公司利用格式条款设置违背一般医学标准、不合理限制患者治疗选择权的理赔障碍，法律不予支持。这旨在引导保险产品条款设计回归保障本源，尊重医学规律，从而促进保险行业的公平诚信与长期健康发展。
2: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
5: 北京时间昨晚，中国金花王希雨在法网女单第3轮较量中以6-3、7-5力克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昂首晋级赛会16强。第一盘，斯塔罗杜布采娃发挥了自己底线稳、多拍强、防守韧性好的特点，上来第一局、第三局在王希雨的2个发球局上连续破发成功，一度局分3-0领先。比分落后的王希雨没有慌乱，及时做了调整，一方面耐心地和对手在底线周旋，另一方面增加了一些上网包括短球的变化，在节奏和线路上力求调动对手。在第四局，对手的发球局成功实现了回破，也把比赛场面重新拉回到均势。随后在第五局更是连续挽救了4个破发点，保发成功，将局分追到2-3。第六局，王希雨进一步调整了接发球的节奏，再次实现破发，也把局分追到了3-3。随后他更是一鼓作气6-3成功拿下了第一盘。第二盘，斯塔罗杜布采娃加强攻势，不断尝试压制王希雨。王希雨则沉着应对，见招拆招，比分交替上升至5-5。进入盘末关键阶段，王希雨抓住机会完成了关键破发，同时扛住了对手疯狂反扑的压力，7-5锁定胜利。今年25岁的王希雨，本届法网从资格赛打起，原本不被广泛看好，凭借优异的表现连续闯关，成为中国球迷的最大惊喜。而比起胜利，让我们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他在压力下的从容和享受比赛的心态。这场球他曾在网前被对手追身重击倒地丢分，回过头来不是沮丧，不是抱怨，而是开心的笑容。此前他曾因为

0: 伤病远离赛场好几个月，在闯过第二轮后，他说伤病让他更加珍惜在球场上竞争的机会。下一轮他将与科斯蒂亚争夺一个八强席位，我们也祝王希雨好运。除了法网，摩托车赛场也有好消息。北京时间昨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西班牙阿拉贡站 SSP 组，也就是中量级组别的排位赛开跑，张雪机车战队主力车手53号车瓦伦丁·德比斯名列第二，将在北京时间今天傍晚6:30开始的阿拉贡站第一场正赛中头牌发车。阿拉贡站是一条全长 5.077 公里的逆时针高速赛道，共有17个弯角，10个左弯，7个右弯，依山而建，拥有近50米的高低落差。这条赛道最大的特色，两个关键词，极速和重刹。这里拥有长达968米的超长主直道，赛车尾速可以轻松突破每小时340公里。但紧接着就是极其考验胆量的一号弯重刹区，车手需要在短短几秒的时间内把时速从近300公里急降到100公里以下，刹车盘温度可能会瞬间超过500度，对车辆和车手都是极致考验。去年瓦伦丁·德比斯正是在这条赛道上拿下了他自己职业生涯的首个分站冠军，终结了长达13年的冠军荒。当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和张雪机车结缘，但阿拉贡也就此被视为瓦伦丁·德比斯的福地。可以说他对这条赛道的每一寸沥青都了如指掌，拥有巨大的心理优势和肌肉记忆，所以在这里比赛车手的信心和气场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直道优势，张雪机车搭载的自研三缸发动机在初弯加速和中后段动力上表现强劲，阿拉贡这种直道为王的赛道特性理论上能最大化发挥它的机械优势。当然直道长，相应的弯道超车点也会减少，也就是说如果起步成绩不理想，掉入车流后想突围就会非常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能抢到头牌发车非常关键。张雪机车能否在阿拉贡站取得好成绩，甚至复制捷克站的双冠王，上演昙花六线乃至七线的传奇，今晚开始连续两天的正赛，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始面向社会观众开放，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六个主题展区，并设有两个智能赛事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服务美好生活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大风天气影响，今天起到6月2号，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南部、内蒙古西部局地有沙尘暴。体育方面，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也都将开战。国际方面，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发布通报称，自5月30号起，俄罗斯将限制从亚美尼亚进口果蔬类农产品，该限制措施将持续有效，直到制定出确保运输产品安全的相应机制为止。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4: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3: 今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护月琪、陶宇洲、杨凯，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5: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四大板块发力，从能公开到更公开，内江今年政务公开升级，
6: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服务下沉关口前移，一线工作法破解就业用工双向难题，
0: 绿书签互同心，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活动在内江举行，
6: 经验续博会，内江黑猪威远黑山羊圈粉海内外，百余家客商抛来橄榄枝。
0: 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足球5人制比赛落幕，内江队完成参赛既定目标。
6: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日前内江市已经完成2026年政务公开重点工作部署，明确将推动全市政务公开从传统应公开尽公开向动态公开精准公开及时公开全面升级，持续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和公信力。
6: 本次部署围绕四大板块靶向推进各项工作。第一板块聚焦规范履职，紧扣15/5开局和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区域物流枢纽的发展大局，对教育、医疗、农业农村等重点领域的专项规划推进成效全过程公开，全覆盖公示行政执法关键信息，系统化公开教育招生、医保社保、老旧小区改造等群众关切的民生信息，同时强化公共企事业单位服务信息公开，优化一申请公开全流程闭环管理，严格落实公开审查规范。
0: 第二板块聚焦政策直达，内江将打造

0: 全市统一权威政策总平台，针对高频民生领域推行主题式精准推送，同步落实谁起草谁解读要求，用图解短视频等通俗形式解读政策，健全预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以时效评估倒逼政策落地。
1: 第三板块聚焦智慧赋能，内江将升级政府网站政务公开主平台，新增 AI 检索、数字人播报等便民功能，同时规范政务新媒体运维，清理低效账号，保障内容权威及时。第四板块聚焦政民互动，将固化甜橙下午茶、每月企业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政务开放日，高效办结各类群众诉求，以公开实效为企业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0: 今年以来，内江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把就业服务沉到社区，送进企业，通过主动上门对接供需，破解群众求职难和企业招工难的双向问题，让就业服务直达基层，直抵人心。在东兴区西林街道碧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居民吴昌文最近就在家门口享受到了贴心服务，工作人员一对一完成信息登记、岗位推荐和政策解读，不出社区就能搞定求职帮扶。这座2024年7月建成的基层就业服务驿站，打造了集中办、就近办、一站办的便民阵地，辐射整个谢家河商圈和周边居民。同时线下已举办专项招聘、夜市招聘，累计提供岗位超过8000个，线上推广甜橙用工580平台，目前已经帮助30余名辖区居民实现就近就业。社区党委书记王成介绍，驿站坚持主动上门摸需求、送岗位，线上线下结合，打通对接渠道，让就业服务更暖心。
1: 一边服务群众求职，一边上门保障企业用工。刚投运不久的申通快递内江分拨中心，生产现场热火朝天。企业负责人陈闯介绍，春节后企业存在较大用工缺口，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主动深入一线，摸排岗位缺口，解读惠企政策，还多渠道助力招聘宣传，很快就帮企业招到了上百名新员工，让员工总数达到300余人，完全保障了生产运营需求。
0: 如今，内江已经构建起线上加线下加专场立体化招聘服务体系，全市全域推进基层就业服务站点标准化建设，形成了线下服务矩阵，对重点紧缺企业配备专属用工服务专员，落实企业吹哨、专员报到、服务到位机制，实现了就业服务从被动等咨询到主动上门服务的转变。接下来，内江还将深化千人进千企用工保障行动，完善供需响应机制，持续打通用工求职双向通道，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就业服务更有温度。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5月22号，市8届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禁毒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将禁毒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打、防、管、控、宣一体推进，加快推进科技禁毒建设，抓实制毒风险防控、未成年人涉毒预防等重点工作，整合各方力量，全力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市人大常委会要继续加大监督力度，通过执法检查、专题调研、集体视察等方式持续跟踪监督，助推我市禁毒工作提质增效。
0: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5月22日，以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在内江市隆昌市正式启幕。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米之斌

0: 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发出绿书签行动倡议，号召同龄人们一起抵制有害信息，践行绿色阅读。精彩的好书推荐朗诵节目，传递出少年儿童对经典阅读的热爱。省扫黄打非办公室还向隆昌市向阳路小学捐赠了1600册优质图书，为孩子们送上了充满书香的节日礼物。主办方呼吁各地各部门要结合6.1开学季，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家校社协同发力，共同为少年儿童营造健康清朗的成长空间。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刚刚闭幕的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上，咱们内江的明星特产内江黑猪威远黑山羊凭借全产业链优势火出了圈，收获了海内外客商的满满青睐。本届畜博会5月18号到20号在成都西博城举办，内江本土企业四川恒通带着两黑全产业链业态亮相展区，开展期间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观众近50000人次，当场就和上百家客商达成了合作意向。展会结束2天后，企业的合作咨询电话不断，不少客商都预约了近期来内江实地考察，敲定后续合作。展会现场，内江还举办了两黑美食品鉴活动，香气扑鼻的内江黑猪回锅肉，鲜香味美的威远黑山羊羊肉汤，加上各类深加工特色产品，让全国各地参展观众大饱口福，也让内江两黑的品牌名片更深地印进了大家心里。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马友祥也对内江两黑全产业链建设联农富农模式创新的成果给予了肯定。据了解，全产业链培育是内江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举措，接下来内江还将继续培育链主企业，补齐延长产业链，把两黑产业做得更大更强，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5月22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5人制足球比赛在宜宾市平山县顺利收官。本次赛事历18天，设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组3个组别，吸引全省4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最终，成都市代表队包揽3个组别冠军，内江代表队出战男子甲组、乙组2个项目。比赛中，队员们默契配合，敢打敢拼，展现出顽强斗志和良好竞技状态。最终，在激烈竞争中，双双斩获2个组别的第5名。完成了赛前既定目标。内江市足协主席张德学表示，此次参赛是内江群众足球实力的集中展示，队员积累了实战经验，为后续赛事储备了力量，也将进一步推动内江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
1: 5月19号至26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7人制足球赛在威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竞训基地举行，全省24支代表队共46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分男子甲组、乙组和女子组3个组别展开对决。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进行，威远公安提前谋划部署，赛前成立专项安保组，细化应急预案，对赛场驻地及周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从源头清零风险。赛事期间，威远公安打造空中加地面立体化防控体系，地面交警疏导交通，治安民警巡逻防控，严格落实入场安检制度，空中启用无人机全域巡查，筑牢双重安全防线，全程硬核护航赛事举办。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那里来的勇气，可能你失意有没有人关心，你总是在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防范未成年人。

0: 地税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第一期田城大讲堂开讲，冯发贵、薛雪深、聂军参加。
1: 首期田城大讲堂开讲，为全市1600余名各级干部送上干货满满的专题授课。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课堂所学所思所悟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干举措，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薛雪深主持召开全市高中考备考工作调度会。
1: 我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5月28号，第一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开讲，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田城大讲堂是市委市政府设立的干部深度学习交流互鉴新平台，破解本领恐慌、促进能力提升的新载体。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大局，紧扣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针对性设置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区域物流枢纽建设、科技创新等主题，采取一月一讲座方式，形成联动互通的大培训格局，着力建设一支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凝聚推进“十五五”良好开局强大力量。第一期田城大讲堂围绕产业发展、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新质生产力发展等，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张艳秋、市财政局局长王志文、内江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肖从亮分别以复杂产业转移背景下内江产业赛道选择策略，守牢底线，做好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拼产业、拼环境、拼出发展新跨越为题做主题发言。张艳秋从产业内涵、产业转移趋势、产业赛道选择等方面呈现了清晰的内江产业发展图谱。王志文从全口径债务的范围、容易新增隐性债务的几种情形等方面讲解了地方债务风险的防范化解情况。肖从亮从招商引资促产业升级、国企转型助金融活水、产业生态助一流环境等方面分享了拼经济搞建设的实践思考。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刘红玲主持大讲堂，他指

0: 出。三名同志的主题发言思考深入，内容丰富，让大家对产业发展、债务化解、高新技术企业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更强的信心，更足的干劲。要以本次培训为契机，以学促思，以学提能，以学促干，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抓好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产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良好产业生态环境、要素供给环境、营商服务环境，综合运用精准招商、链式招商、场景招商、基金招商多模式，激活产业动能，全力推动将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将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将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与会干部纷纷表示，本期大讲堂干货满满，解渴管用，将把讲堂上学到的新理念、新方法带回工作岗位，紧盯产业发展、项目攻坚、风险防范等重点任务，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以实干实际推动内江现代化建设。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内江师范学院、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班子成员，市级各部门县级干部，中央省直管部门县级干部在主课堂参加，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班子成员，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县级干部及政科级干部在分课堂参加。
1: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以学赋能启新城，凝心聚力向未来。
2: 5月28日下午，第一期田城大讲堂正式开讲。这是我市在155开局之年，为应对新形势、新任务，破解干部本领恐慌，提升专业化能力素养而搭建的新平台、新载体。本期大讲堂以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线下形式覆盖1600余人，规模大、内容实、效果好，不仅是一次知识的集中充电，更是一次发展思路的集体碰撞和治理思维的系统重塑。本期大讲堂围绕产业发展、政府化债、新质生产力三大方面内容开讲，这些内容看似领域各异，实则环环相扣，精准切中内江当前面临的紧迫课题。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张艳秋从产业转移趋势切入，深入分析赛道选择策略。市财政局局长王志文聚焦隐性债务风险防范与化解，提出保障财政健康的策略。内江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肖从亮则聚焦打通落实最后一公里，分享招商引资与国企转型的实践经验。无论是产业转移趋势与赛道选择，还是隐性债务风险防范与化解，亦或招商引资与国企转型的实践思考，都是推动内江从通道价值向枢纽经济、从特色产业向集群经济跃升的关键命题。三位同志的主题发言思考深入，内容丰富，数据详实，案例具体，既有宏观视野，也有落地思考，体现了新时代干部队伍的专业深度和实干导向。田城大讲堂采取一月一讲座方式，有助于形成持续稳定的学习机制，视线联动，主分课堂同步，线上线下结合的参与方式，最大限度扩大了优质学习资源的覆盖面。特别是政科级干部的参与，打通了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的认知堵点，有利于形成上下贯通、步调一致的工作合力。而1600余人的同步参训，本身就是一次发展共识的广泛凝聚。主持人在总结中明确提出，以学促思，以学提能，以学促干，并强调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抓好特色产业发展等工作。这种从学习到行动、从认知到转化的闭环设计，正是田城大讲堂区别于一般培训的关键所在。第一期讲堂虽已落幕，但学习永无止境，实干未有穷期，期待田城大讲堂真正成为全市干部深度学习交流

0: 互鉴、共同成长的加油站，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疆新篇章凝聚奋进力量。
1: 以学赋能强本领，蓄力奋进启新城。5月28号，首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正式开讲，活动采用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聚焦产业发展、债务风险化解、新质生产力培育等核心议题，为全市1600余名各级干部送上干货满满的专题授课。新颖的授课形式、务实的授课内容，让广大干部拓宽视野、更新理念、提振干劲，为我市扎实推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强劲动能。
0: 作为全市干部常态化学习交流的全新平台，田城大讲堂实行一月一讲机制，紧扣市委中心大局，精准对标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建设目标，靶向设置授课主题，着力破解干部本领恐慌，锻造专业化实干队伍。首期讲堂邀请市经信局、市财政局、内江高新区负责人登台授课，结合我市发展实际，紧扣当下发展热点，用通俗语言、详实案例、真实数据，深入浅出地解读发展思路，拆解工作重点，分享实践经验。整场讲座干货满满，针对性极强。新颖的跨界共享授课模式，贴合履职需求的实操内容，让参训干部深受启发，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大讲堂不仅是一次知识充电，更是一场思维革新，有效打破认知壁垒，拓宽工作视野，为今后精准履职、高效干事提供了全新思路和方法指引。
2: 本期田城大讲堂以产业发展、政府化债、高新技术企业和新质生产力为主题，内容立足实用，兼具深度，让人收获颇丰，启发良多。这种跨领域的知识共享，紧扣履职所需，有效助力于干部综合素质提升。
0: 学思见悟强本领，知行合一促发展。一堂高质量的专题授课，既是思想的赋能，更是行动的号令。参训干部结合自身岗位实际，梳理学习收获，明晰工作方向。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课堂所学、所思、所悟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干举措，立足本职，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紧扣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既讲清了产业怎么新、资金怎么用、项目怎么引，又指明了当前工作的重点路径和发力方向。作为经信部门的干部，我将坚决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行动的实效。
4: 认真聆听田城大讲堂专题辅导后，我深受启发，备受鼓舞。产业发展的主题分享，让我对全市产业布局与数字化转型方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政府化债的经验介绍，为我们园区统筹资金、防范风险提供了务实指引，高新技术企业和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案例，更让我看到了园区发展的新路径。
0: 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关键节点，全市各级干部以学促干、对标落实、聚焦产业升级、项目攻坚、营商优化、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实干争先，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落地见效。
5: 跨领域知识共享，让我进一步开阔视野，更新理念，提振精气神，更加笃定营商发展方向。下一步，我们将锚定产业协同、和美营商目标，发挥雪城产业和农村面貌改善优势，除实招，求突破。
0: 据了解，田城大讲堂将常态化开展，聚焦全市中心工作，精准设置实习主题，搭建干部互学互鉴、能力提升的优质平台，引导全市干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促干，凝聚起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促发展的强大合力，奋力谱写内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5月2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全市高中考备考工作调度会，听取高中考备考工作情况及应急预案情况汇报，对高中考各项工作再细化、再压实、再推进， 确保今年高中考安全、平稳、顺利。

0: 实施。
1: 会议指出，高中考事关教育公平、社会大局稳定和万千学子前途，是社会关注度极高的重大民生工作。气候条件、食品安全、校园安全等多种因素可能叠加影响，对组考、保考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不容有丝毫闪失。要高度重视，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以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最实的举措，全力做好保考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平稳、有序，擦亮学在内江教育品牌。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各个环节，坚决做到万无一失，高效统筹考前、考中、考后，紧扣时间节点，做实考前准备，规范考中管理，强化考后保障服务，确保全流程闭环到位，推动政府、家庭、学校协同发力，号召全社会参与，共同做好考生服务、心理疏导、关爱帮扶等工作，凝聚护考合力，坚持考区、部门、考点共抓共管，落实落细各方责任，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真正形成一盘棋工作格局。要守牢安全保密维稳底线，细化预案演练，严抓考场内外安全、试题保密、考试纪律、舆情处置，坚决杜绝各类风险隐患。要强化考点周边环境管控，做好保障服务，严管噪声污染，维护良好秩序，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心的应考环境。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副市长马炬参加会议。会前，薛学申一行还到内江一中、内江二中城南校区实地调研高中考备考工作情况。5月28日，在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结束后，我市随即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副市长王亮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活动指出，各地各部门必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树牢安全发展意识，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属地党政部门监管、综合监管及企业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明确新兴行业监管职责，发挥安委会统筹作用，强化事前防范，督促企业落实全员责任制，建立隐患自查自改闭环机制，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活动要求要聚焦安全生产月主题，多元化打造宣传载体，全方位报道活动进展成效，抓实安全宣传、五禁和防灾减灾科普，鼓励市民排查身边隐患，广泛发动全民参与，推动安全知识下沉基层一线，提升公众应急技能，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要紧扣闲必紧、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总体要求，统筹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等重点工作，督促煤矿、危化、消防、燃气等重点行业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营造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2: 地名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密码，藏着岁月故事、烟火记忆，也见证着城市的变迁与新生。今天的52周游专栏，带您走进内江经开区豪子口与内江高新区盘农冲，从字源传说、铁路蝶变到人居换新，读懂老地名里的时光印记与发展篇章。
3: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一个内江曾经非常繁华和热闹的地方，那就是豪子口。它的名字要从一个消失的城门和一个写错的字开始讲起。
4: 豪子口是老内江人心中深刻的城市印记，按当地民间习俗与地名由来，豪子口街道西边旧时曾有城门遗存，门额俗写为豪子口。豪是豪的通俗写法，本意为深沟，这里正是当年那条深沟的出口，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写作豪子口。
3: 其实在豪子口的附近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名，它叫做科什坳。那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去看一看。婆婆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科什坳是在哪个地方啊？
5: 科什坳在上面啊。
3: 在那上面吧。
5: 在上面，不在这个地方。

0: 水乡一条公路，还没得铁路以前，小公路是小路。
1: 有一个啥子小伙子就考状元，走那个路的那个坡，这个叫后面就改的科什奥。
2: 据内江地方志记载，科什奥地处旧时出城要道。为古代科举考生赴省赴京应试启程送别之地，取科名始于此奥之意，是内江文风兴盛的历史印记。真正让豪子口从城郊片区跃升为城市核心枢纽的，是1952年全线通车的成渝铁路。
3: 1952年成渝铁路通车，而内江站就修在这儿。最早呢，它是叫豪子口站。火车一响，工厂落地，那周边的棉纺厂、锻压厂就扎堆而来。所以豪子口算是见证了内江那段音路新城、工业崛起的历史。
2: 如今，豪子口早已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豪子口街道、豪子口社区的共同称谓。老内江人熟悉的内棉、内锻、内铁都扎根于此。漫步片区，老火车站仍保留着岁月痕迹。改造后的棉纺厂旧址焕发文创新生，盛江社区的梧桐步道静谧宜人，不远处的盛水寺禅意悠远，周边老字号美食飘香，历史底蕴与市井烟火在这里完美交融。看过了豪子口的工业底蕴与老城烟火，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内江高新区，走进另一个充满故事的老地名盘龙冲。盘龙冲因山势得名，也因传说留名。这里山势蜿蜒如盘龙，又地处两山之间的平冲地带，因此得名盘龙冲。在当地老一辈口中还流传着盘龙盘踞于此的民间故事，为这个地名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4: 盘龙冲的传说，从安岳出了两条龙，何为两条龙？就是这个双水管那里分开，跟那石门的石庙子那边是一条龙，好，在这里面走了，这边就是翠屏山、油墨山，好，这条龙就是装在这里啊，也没走了，好，就会爬叫盘龙冲。
2: 带着古老传说的盘龙冲，曾经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集中，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杂乱。2018年，内江高新区启动人居环境整治、老旧小区改造、便民市场建设，让盘龙冲迎来了蝶变新生。除了老旧小区换新颜，便民配套也同步升级。新建成的光耀城农贸市场补齐了片区民生短板，让居民的菜篮子拎得更舒心、更放心。从曾经的城乡交界环境杂乱，到如今的小区整洁、市场规范、公园环绕，盘龙冲正依托老地名焕发新生，成为宜居宜业、充满烟火气的内江高新区新城片区。老地名承载过往记忆，新面貌见证城市发展，古老传说与现代生活在此交融共生。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6: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减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权威。
5: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4: 触碰心弦，
7: 莫名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2: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0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橙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5: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气，
6: 顺着大道。
5: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7: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5: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8: 周光祖夜探连环套，他掐死了那更夫曾壮，胁迫着那何烂点儿过了头道寨门，就来到了二道寨门之外。当他来到二道寨门之外的时候，忽听见那二道寨墙上边有巡夜的喽啰兵喊了一嗓子：“

这声音在黑夜之中听着特别响，特别亮，比一般人喊都大出1.5倍去。这喽啰兵为什么扯着嗓子使劲喊呢？这晚上使劲喊呢，第一是为了威慑对方，第二呢是给自个儿壮胆。他这一喊，使这个荷兰点这心里边就一哆嗦，荷兰点就答应了一声。他答应了一声啊，跟那正常人答应的声都不一样。我这说我拐了仨弯，他干嘛这样啊？朱光祖那刀尖正在他那后背上顶着呢。朱光祖低低的声音跟他说，兔崽子，你要把这事给我捅漏了，我就把你捅透了，这刀从后边进去，从前面就出去。荷兰点心里边明白，真要是这刀从后边进去，从前面再出来，这肚子就透了肠了，顺了风了，吃什么也不香了，穿什么也不美了，老婆孩子全看不着了，那就西天驾转了。他越是紧张，所以他就出了这么一声我。这声我这一出来，寨墙上面这个巡夜的喽啰兵听着纳闷儿，谁呀、啊？你这怎么这我啊还拐弯呢？你谁？朱光祖拿这刀还顶着他呢，说呀，哎，我荷兰点儿啊，荷兰点儿啊，这荷兰点儿啊，在连分套众位喽啰兵心目当中啊，还有一定的位置，小小的也算一个知名人物。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名叫的响，荷兰点儿。说这小子那回喝醉了，打出八更来了，竟打烂点儿。大伙呢，拿他当个耍货，当个乐。用现在的话说呀，他就是那混儿。所以人们对他呢非常感兴趣。寨墙上的喽兵一听是荷兰点儿，哦，荷兰点儿啊，呵，小子，他妈今儿怎么去了？是不是又喝醉了？怎么说话还在拐弯呢？哎，没喝酒，一点没喝。怎么样？下边有什么事没有？没事儿。荷兰点心想，他妈的没事儿，没事儿，我能这模样吗？啊，你们也不仔细看看。没事儿，没事儿，上山呢？啊，上山，走啊。根本没来。朱光祖用这刀在后边顶着他，当走到二道寨门这儿的时候，朱光祖把这刀就撤下来了。他在前边敲梆子，朱光祖在后边敲锣。过了二道寨门，就来到了三道寨门。当他们来到三道寨门的时候，感情这三道寨门比那二道寨门更松，因为越靠近中山寨呀，这个把山寨巡夜的喽啰们就越麻痹。他们觉得有二道墙还有三道墙呢，所以到第三道墙这门干脆就开着呢。荷兰点跟朱光祖两个人顺顺利利的就过了三道寨门。当他们过了三道寨门，再往前走不远，前面就闪出了一座用石头砌的大院墙，院墙里边是个四合院。这个功夫，朱光祖把脚步就停住了。他问荷兰点，哎，小子，前面这个大院墙是什么地方啊？哎，这里呀、啊，前面这大院墙，我跟您说，这就是山上的中寨。这山上的中寨，您看在里面那四合院嘛，我们总条把子大寨主窦尔敦就在那里边住。哦，这儿就是窦尔敦的住处，你领着我进去。哼，我说爷，我跟您说句掏心底肺腑的话，我要是能领您进去，你说三道寨门都过来了，何怕这一院啊，我就领您进去了。这院我进不去，我要往里一走啊，那把院的喽兵啊就得把我给拦住。不过您也别不信，你要实在逼着我往里进，我就喝出这条命去了，我就跟您在一块往里走一趟。要人家一来，我可就没词儿了。朱光祖一琢磨，荷兰底说的这话可能是真的。嗯，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得谢谢你呀、啊，朱光。

0: 庄主一说谢谢的，把荷兰点吓一哆嗦。谢谢我？您说谢谢我是什么意思？我可跟您说呀，我可是诚心诚意把您由打山下边给领到山上来的。您可别到时候卸磨杀驴啊！
1: 哎，你别害怕，我不会要你的命的
0: 啊。朱光祖仔细观瞧了一下周围的地形，他发现这边有一间大房子。
1: 我问你，这间大房子是干什么的？
0: 您说这个，这原先呢是一个兵器库，里边放着刀枪剑戟很多兵器。现在啊，这兵器转移了，这里边就放些个马料啊、马草啊，就装这个的。
1: 啊，你跟我来，咱上这仓库后山墙那个地方待会儿。
0: 你怎么上那儿干嘛？
1: 那个地方清静，我想送你点东西。你说从山下到山上过三道寨门，这也不容易呀、啊。你给我领袋领上来了，我怎么也得送你点纪念品呢？
0: 啊？你还送我纪念品
1: 啊？
0: 走！
1: 你别害怕，我不能害了你。
0: 哎，好。
1: 这荷兰点一边走着，心里边揣着15个小兔子，这腿肚子直哆嗦。他不知道朱光祖要干什么。朱光祖把这荷兰点就引到了这仓库的后山墙这儿。这个地方比较僻静。哎，我告诉你，朱光祖把这耕骡就撂下了，这骡锤也放这儿了，单刀往背后一别。何蛋点一看他把刀别起来了，这心里边还踏实点。何蛋点拿着梆子，哎，
0: 您说这要干嘛？
1: 朱光祖一伸手往这兜囊里边一掏，就掏出一个东西来。什么玩意儿？是熏香盒子。这个熏香盒子是绿林之中夜晚之间奔人家房间里边去偷盗东西，先把这主人给熏迷糊，熏主人用的。朱光祖带这玩意儿来，他这个熏香盒子比别的熏香盒子精致。一般这个熏香盒子有的做的是个小鸭子型的，有的就是一个木头盒子。朱光祖这个呢，也不是在哪儿淘回来的，是能工巧匠给他打造的，是一只孔雀。不用的时候，这孔雀尾巴在这耷拉着。现在朱光祖把这个小熏香盒掏出来，先在荷兰点面前一晃，哎，你瞧瞧，我这是个小玩意儿，我这玩意儿送给你留纪念，怎么样？荷兰点儿别看是山上打更的更夫，他对这个东西还并不太熟悉。他一瞅，心想这不是个玩具吗？
0: 啊，您这玩意儿。这是哄小孩的，
1: 不是哄小孩的，大人一样好玩啊！你瞧见没有？头前这是孔雀头，这张个嘴儿啊，这后边啊有个绳，这个绳一蹬呐、啊，这孔雀尾巴还能起来，嘣！朱光祖一蹬这绳，这孔雀尾巴噗就起来了，孔雀开屏了。朱光祖呢，紧接着就拽这个绳，你瞧着。这孔雀嘴对着那荷兰点的鼻子，咚咚咚咚，他这么一拽，这孔雀尾巴啪啪啪啪这么一扇呼，又在那孔雀嘴里边突突就喷出三股白烟来。这三股白烟就是熏香药，三股白烟一出来，荷兰点正眼瞅着，正好闻见。安雪，啊，安雪，啊。扑通打了俩气氛，这荷兰点就坐在地下了。朱光祖咱说过呀，他上山之前就先把解药闻到鼻子上，这阵朱光祖把这熏香盒子赶紧收起来，装进自己的镖囊。他看了看荷兰点，闻着熏香过去，朱光祖伸手就把荷兰点的裤腰带解下来，解下他的裤腰带，倒剪他的二臂，给他拴了一个死扣，捆在这儿。然后呢，把荷兰点的靴子扒下一只来，袜子褪下一只来，给塞嘴里了。扯下一条底筋来，把这嘴又给勒上了。荷兰点就在这仓库后山墙底下在那趴着。朱光祖心想：小子，这算我对你一番感谢，我不得不这么做呀。 如果说我要不把你的嘴堵上，一会儿我刺杀窦尔敦不成，你就把我的事儿给破坏了。
0: 朱光祖又打身背后噌二番就把单刀抽出来，提刀在手，他直奔这个石头里的大院墙就来了。朱光祖心想，这是窦尔敦的住处，院墙里边一定有很多保护窦尔敦的喽啰，我不能从正门走，我得绕到那墙后边去。朱光祖提着刀绕着那个大石头院墙，就绕到紧的后边去了。
1: 当他绕到院墙的紧后面的时候，他一看这院墙的里头后面是一溜五间的房炕子，这是正房。
0: 朱光祖再往这边一瞧，这里面也有个石头砌的院墙。朱光祖心想，这样这道院墙是干什么的？他先一纵身，噌，一飘身上去，拿着胳膊一跨，这个院墙往后边一探脑袋，噌，他就蹦下来了。
1: 后边啊，那是马圈，很多牲口都在那后边拴着呢，又骚又臭。
0: 啊，哦，前边这是窦尔敦的住处。朱光祖这才来到前面的院墙跟前，啪就真噌，胳膊一跨墙头。探脑袋往下看了看，他一看这个后院墙前面就是正房五间的后山墙，当中间是一个小窄胡同，这胡同里边左右没人。仔细听了听，这个山墙两头也没有动静。朱光祖双腿一飘，唰就跳下来。跳下来之后，他一看这一溜五间房炕子，每个屋子里边都长着灯。哎呦，这屋子里边有人吗？朱光祖先到当间这屋子的后窗户这儿，把这后窗户捅了个小窟窿，秒一目往里边一瞧，哦，这是一个过堂屋。接着往这边走，靠东边把这个窗户纸捅个窟窿往里边一看，这是东边的外间，这是个书房，又是客厅，屋里边摆着桌子椅子等物，哦，旁边还有个古玩架，那上面放着瓷瓶子，哦，还有铁酒壶，在哪儿划了来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又往里边一走，紧靠东套间里间屋，把这窗户纸划成个月牙小窟窿往里边一看，哦，这是窦尔敦的寝室，里边摆着一只雕花的木床，这床上面铺着薄薄的一个小褥子，看来那是个硬板床，旁边放着一床薄薄的夹被，没枕头。朱光祖心里合计，窦尔敦这小子睡觉不搞枕头啊，这不是他睡觉的屋吧，那边的两间屋是干什么的？朱光祖一转身又奔那边两间屋来，把那边的两间屋的窗户纸捅开往里一看，令朱光祖感到奇怪的是，那边那两间屋跟这东边这两间屋陈设摆列都一样，外间屋是客厅，里间屋是寝室，也是一张硬板床，那上面摆着薄薄的一床褥子，还有一床薄被，没枕头。哎，朱光祖心想，怪呀，窦尔敦在这儿住，两边两处的屋子摆设都一样，他住哪屋呢？是不是他住一头，另一头是保护他的人住处啊？朱光祖正在想着的功夫，就听前院有脚步声音，同时又有人说话。
2: 赵连长，您练完了？
3: 好，
2: 练完了，你们都回去休息吧，天色不早了。今天晚上山上有事没有？
1: 哎，窦连长，没什么事儿。
0: 朱光祖一听，窦尔敦回来了，他进哪屋啊？朱光祖赶忙一提溜，就来到当中间这过堂屋这儿，在窗户外边，就着刚才捅那小窟窿往里一看，果然见窦尔敦由打前边走进过堂屋，奔这东里间走过来的。朱光祖一看窦尔敦奔东里间走下来了，朱光祖呢紧跟着也来到东套间的后窗户外，他驻足站稳，就是刚才捅那小窟窿，隔着眼睛往里边一瞧，看窦尔敦走进来了。
2: 进屋之后，
1: 道尔敦先把陕北的开场

0: 往旁边的衣裳架上一挂，
1: 紧接着
0: 款去了外衣。脱去了外衣之后，窦尔敦往这床沿上是一坐，屋子里边桌子上是长着灯的。窦尔敦坐在那儿，低着脑袋不知在想什么，老半天的功夫一言不发。朱光祖瞅他，心想他能发现我吗？没有，他这目光并没有上我这个方向注意。一会儿的功夫，就看窦尔敦一转身，他躺在床上，伸手把旁边那床薄被拽过来，往身上一搭，没枕枕头，因为他这床上没枕头，仰不朝天倒那儿。朱光祖一看，心想这兔崽子睡觉不枕枕头，这是专门一种功夫啊，睡硬板。他人送外号挺罗汉，大概他有点硬功啊啊，直挺挺的在那儿挺尸。行，你只要睡觉就行，待会儿我用熏香盒子把你熏过去，进去我就给你一刀，你今天就算是完了，小命结束了。朱光祖还看着，窦尔敦仰慕朝天瞅着这个房顶，最后长叹了一口气，哎，扑棱，窦尔敦忽然坐起来，他扑棱这一坐起来，把朱光祖吓一哆嗦，心想怎么着？他发现我了。再看窦尔敦坐起来，没干别的，朝那桌子那灯吹了一口气，这一口气里灯扑就灭了，屋子里边是一片漆黑。啊，吹灯啊！真他娘的，你吹灯使那么大劲干嘛？扑棱脚起了，把我吓够呛。朱光祖又等了一会儿，他想等着窦尔敦打上呼噜，然后再用这熏香盒子。可是他等了老半天，也没听着打呼噜。朱光祖想，你不打呼噜，我也给你先用上得了。朱光祖轻轻的由打兜囊里边就把这熏香盒子掏出来，他把这孔雀嘴呀，慢慢的对准刚才他捅的那小空眼儿，往里边一怼，这孔雀嘴可就进去了。然后他一拽后边这绳，熏香就打进去了。朱光祖心想，我就等着窦尔敦你打上喷嚏，我就进去了。听着听着，他等了老半天，窦尔敦这喷嚏没打。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朱广祖夜探连环套，他又行刺窦尔敦。他在窦尔敦的寝室后窗外头，把这讯箱盒子掏出来，小孔雀这个嘴捅进窗纸里头，再一顿给拉线，突突突顿三下，证明这讯箱可就已经打到屋子里边去了。然后他把这讯箱盒子抽出来，往兜囊里边一放。朱光祖静等着窦尔敦在屋子里边打喷嚏。一般来说，这个讯箱

一打喷嚏，那就说明这个药力起了作用。打完了喷嚏，那人就昏过去了。朱光祖等着，等了老半天，这屋子里边喷嚏没打。朱光祖心里合计，怎么着？我这药不好使，窦尔敦他没闻着，不能。他把它掏出来，第二回又来一遍，然后把这熏香盒子又放起来，看背方把单刀二分冲出来，仔细一听，屋子里边还没有动静。这个朱光祖忽然就想起来人们曾经议论过的一件事，使熏香盒子的人说呀，说有的人闻着这熏香啊，也不是都打喷嚏，有的闻着之后就手就晕过去了，就没工夫打喷嚏了。朱光祖想，窦尔敦这小子可能是睡着了，睡着了他闻着我这个药直接就过去了。嗯，十有八成是这样。好嘞，我进你的屋，我宰了你。想到这里，朱光祖往旁边一撤步，一压这口单刀，直接顺着这个后山墙就绕过去了。他一直绕到前边，来到正门这儿，看了看东西配房，虽然点着灯光，但是没有人出来，院子里边非常的静。朱光祖心想，窦尔敦这是该找你要完。他来到前边正门这儿，把这个刀往这门缝里边一插，刷往下一滑，如果要有门插过呢，一荡这刀他就拨门了。可是这个刀从上往下这么一滑，没有。哦，这门没插。朱光祖拿手托着这个门底，轻轻地把这门就开开了。开了之后，他转过脸来瞅着院子，倒着进了这堂屋。进来之后，把这门又轻轻地关上，一转身就直奔东套间。进了东套间，这屋子里边可都是黑的，但是朱光祖在后窗外边已经观察清楚了，外间屋这是客厅，里间屋是卧室，所以朱光祖直接通过了外间屋，来到里间屋，倒在卧室之中，来到这床前。朱光祖手中把这刀一举，模模糊糊的他看不太清楚，只看见这个背的轮廓，心想脑袋就在这个位置。哎，一刀就剁下去，这一刀剁下去正剁那床板上，咔的一响，朱光祖当时就这么一愣。朱光祖这一愣的功夫，就听见西里间屋子里边有人喊了一声，什么人竟敢言灭行刺。这声音正是窦尔敦的声音。这窦尔敦怎么跑到西里间屋里边去了？这窦尔敦那是绿林中的总瓢把子大寨主，窦尔敦深深地知道绿林之中暗杀行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啊。他作为山上的总寨主，对他手下的众位喽啰头目经常训斥责打，有的心里边想得开不记仇，有的要想不开就行记仇。窦尔敦心里边有数，生怕他们半夜到这行刺于他。再者说，久创江湖也得罪了不少仇人，你能知道谁半夜三更到这儿来找寻你来呀？所以窦尔敦呢比较谨慎，他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在这东套间，有时候在那西套间，有的时候在床上，有的时候还在床底下，高兴了还行上那东配房，也行上那西配房。东配房西配房这两间房子里边住的都是窦尔敦贴身的护卫喽啰，所以今天窦尔敦到那东套间里边坐下发愣的功夫，窦尔敦有一种感觉，那作为武林高手可以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尽管说朱光祖体轻如夜，身轻如棉，在他那后窗户外边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是窦尔敦也感觉到有点异样。但是窦尔敦判断不准，所以他把灯吹灭了之后没在这屋睡，把灯吹灭了，他一俯身，由打这东套间就奔那西。

西套间去了。他在西套间屋里边也没睡，他得观察动静。所以朱光祖进到外边堂屋里的时候，窦尔敦就已经听着了。朱光祖赶到在东套间里边，手起这一刀，这一刀剁到床板上出了声了，窦尔敦就喊了一嗓子。

0: 子放板上了。紧接着窦尔敦这一喊，这就是第二跳了。朱光祖一听，哎呦，这小子跑内屋去了，呵，他比我的心眼还多呀。朱光祖赶紧一出刀，一转身，哼，就奔后窗过去，咔的一脚把后窗窗棂子踹断了，咔咔两刀，窗棂子剁开了，噌一纵身就出去了。由打后窗户出去之后，脚一落地，一滴溜就过了墙，到墙外面，到墙外面顺着院墙，他往墙就跑。也就是朱光祖吧，那是身轻如燕。换换第二个走得略微慢一点儿，今儿个就让窦尔敦给乱刃分尸了。朱光祖跳身出去之后往前面绕，这功夫窦尔敦在屋子里边就喊了一声：“姚四号，抓人！”一声喊抓人呢，东西配方保护他的铁喽啰兵全都出来，大家伙有打着灯笼的，有拿着兵器的，心喊：“啊，抓四号，别打了，抓抓！”院子里边一阵大乱。院子里边这一乱的时候，朱光祖这功夫已经顺着院墙绕到前边，到的那个仓库后山墙那儿。到仓库后山墙这，朱光祖低头先看了看这何烂点儿，何烂点儿啊还在那睡呢，这药还没过劲儿呢。朱光祖一看何烂点儿还在那睡呢，这一猫腰把那更梆跟更锣一块儿都拿起来，这俩手指头拿这个梆子，这仨手指头挂那更锣，这手拿着刀，又拿着那个梆子锤。朱光祖是身兼二职，又敲梆子又打锣，心想我要想下山呢，还得冒充这更夫。朱光祖拿着梆子，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山下边第三道寨门那地方，喽啰兵听见中山寨一乱，有很多喽啰兵也问着来了，一看这打更的来了，对他没加怀疑，还问他呢，哎，怎么的，上边出什么事了？朱光说，哎，快点，有刺客，这刺客已经被围了，你们快点去抓他去啊，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朱光祖就这样把这三道寨门他出来了，出了三道寨门就奔这二道寨门，二道寨门也听见山上乱了，有几个喽啰兵上来探听消息。朱光祖是还是用这个办法，快点快点，行行行行。二道寨门他又出来了，他奔这头道寨门。当朱光祖拿着这个梆锣奔头道寨门走了的功夫，他一看，有打这头道寨门那个地方往这边顺山道晃晃当当走来一个人，这人走道来回直晃。朱光祖心想，这小子谁呀？啊！朱光祖还敲着梆子，梆梆梆梆梆梆，咚咚咚咚咚咚咚，站住！干什么？哎，我跟您说呀，这山上啊，就有刺客，大街主险些被那刺客给杀了，您快去看看。
1: 哪来的刺客？
0: 站在朱光祖面前的这人是谁呢？是头道寨门把守寨门的一个小喽啰兵头，此人人送外号叫红毛兔子，姓魏，叫魏英。这红毛兔子是外号，魏英是他的名姓。原来呀，他没有这外号，就叫魏英，英雄的那个英。后来呢，战神威王落草为寇了，在这绿林当中一混，在山上混了个外号叫红毛兔子。怎么得这么一个外号呢？因为这小子这头发长得发红，其实他父母啊这头发都是黑的，就他的头发发红，也不知道是血液的关系啊，还是遗传基因，反正是什么原因找不出来吧，长了一脑袋红头发。再加上呢，他最早的时候在这山寨上是踩盘子打眼的小喽啰，踩盘子打眼的时候他的腿脚特快，谁也跑不过他。大伙说这小子跑得跟兔子一样，所以打这儿呢，别人给他喝了个号，就叫红毛兔子。这红毛兔子喝号之后，跟他这个名姓再一连上呢，红毛兔子魏英，就听着不太顺溜了。开始他自个儿还没觉出来，后来有几个跟他相好不错的哥们凑到一块儿了，就说哎，我说

0: 你这个人可不行，你这人跟这个外号，他不配套。你说红毛兔子喂鹰，你这一辈子也好不了啊！这兔子喂了鹰，那不就完了吗？啊？喂鹰一听也对，说对呀、啊，他妈的，我不叫喂鹰，我改名怎么样？哥们儿，你们给我起名，你说起什么名好？大伙就帮着这喂鹰起名。有的说你呀，你不叫喂鹰，你呀。你叫魏虎啊，这老虎多厉害呀、啊、魏虎，这兔子要魏虎那不够一口的呢，那更够呛啊，那我也好不了。哎，你叫魏豹，魏豹也不行，你叫魏龙。旁边那说，要不你就叫魏狗，那狗吃不了一口。胡说八道，你小子在骂人，你这话他妈听不出来呀、啊、那你叫魏什么呢？我什么也不喂，对，你叫喂不满都不行。我这外号得改，外号不能改，你红毛兔子太有特色了，你改这个外号就不能发财了，人不得外号不富吗？啊，那怎么办呢？最后这魏婴一赌气了，我不改了，我就魏婴了。所以红毛兔子魏婴大伙都知道，头到山寨的小寨主。这魏婴有一个最大特点，爱喝酒，从早到晚这手里边不离着酒壶，早晨四两，中午半斤，晚上四两，这还是老秤，十六两为一斤的时候，他这个酒量不算太大，一天喝这些足可以使他永远保持昏昏迷迷的状态。这个小子呢是懵懵登登看人生，人生都在酒醉中，躺在床上似已醒，立在地上醒如梦，就这么个特点，整天迷迷糊糊。今天他在那头道寨墙寨门下边跟几个喽啰刚喝完了酒，正着闲扯呢，隐约约听见中山寨乱，所以红毛兔子魏婴他晃晃当当，他想往那中山寨上去看看。其实啊，晚上正是他酒醉之后的最佳状态，也就是醉劲正足的时候，走道路晃着就过来了。朱光祖一看这个人，他不知道这人是红毛兔子魏婴啊，也不知道他是个醉鬼呀、啊。朱光祖拿着更棒，哎哎，您快去吧。
1: 哎，我问你，山上是怎么回事？
0: 朱光祖说，有一个刺客。
1: 有一个刺客，嗯。好，我去抓刺客。噌，他把刀瞪出来。刺客在哪儿呢？
0: 就在那山上，您快过去吧。
1: 你是谁？
0: 嗯，我是大更的更夫啊。
1: 大更的更夫，你是何烂点儿？
0: 何烂点儿
1: 长得不是你这模样。
0: 是我不是何烂点儿，我
1: 你是谁呀、啊？
0: 你干脆快去吧，你别帮我了。这朱光祖就想夺路要过去，他想夺路过去，这魏婴不让躲，一把把朱光祖的脖领子给抓住。
1: 别走，我告诉你，你要不告诉我这刺客在哪儿，我今儿个就不放你。你给我带路，告诉我刺客在哪儿。走走。
0: 这魏婴这醉鬼抓着朱光祖非让他回去不可。朱光祖心想，我能回去吗？我一回去那不就自己去送死吗？朱光祖拿这个刀旁边一拨他的手腕，您撒开，拿刀一拨了他，这小弟说，呀，
1: 怎么着，你小子还拿着刀呢啊？你想跟我动刀啊？动刀我不怕，这个我也有刀。你他妈的，
0: 他唰奔着朱光祖前胸就一刀，这刀往这一捅啊，朱光祖手里边拿着梆子提着这更锣，朱光祖把这更锣往前胸这么一挡，这小子这一刀正捅那锣上啊，当没捅进去，当的一下子这刀顶过来哟，
1: 挺厉害的。小子练过金钟罩啊，而刀捅不进去，捅身上怎么捅影呢？

0: 他没看见那个锣在那儿放着呢。朱光祖暗想，我不能跟这个醉鬼在这大练练。朱光祖把这个锣一翻手，照他的脑袋，砰！上去就一锣，砰的一下子打脑袋上了。这小子醉了刀枪的，没觉得疼。这一锣打到脑袋上之后，朱光祖就手连帮再锣就都松了手了。他手中提了单刀，噌一纵身由他的身旁就过去了。朱光祖过去之后，纵身行往下就跑。他往下这一跑，这红毛兔子魏婴挨了一锣，一转身啊，你想跑你跑不了，你看镖。伸手他在这镖囊里边掏出一只镖来。这魏婴这镖啊，酒醒的时候啊，打十回啊能有三回打中，现在酒醉的时候啊，干脆呢就跟砖头一样。尤其是今天他这个镖啊，根本就没抖手往外甩，抓出来是那么扔的，这镖横着过来的。但是他一喊看镖，朱光祖可听见了。朱光祖正往下边跑着，一听身后边喊看镖，这一回头发现猪有一个东西横着过来，朱光祖拿球一划了，啪，把他这镖给接住了。接住这镖之后，朱光祖没工夫看，把他这镖就装到自个儿的镖囊里，装到镖囊里边。朱光祖继续纵身行往山下走，这魏婴在后边咧咧切切的又跟着，还想追朱光祖。这功夫的朱光祖呢，已经跑到头道寨墙的里头，就是刚才他进寨墙那地方，他没走那寨门。来到这个地方，一纵身上了寨墙，又打寨墙上面翻身行就下去。朱光祖就这样就跑回了李家镇。当他回到李家镇，来到李家店的时候，发现黄天霸的那卧室窗户只是人影摇摇，灯光烁烁，说明众位弟兄们都没睡。朱光祖在门外停足站立，心想，我这回去真像赵壁说的三种可能，我没办成啊。正这功夫，忽听见屋子里边有人说话，光祖啊，回来了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小
1: 啊，亲爱的。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江高新区举行封测强新链动未来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
3: 沱江流域加强联防联控应对极端洪涝灾害交流座谈会在内江召开；
0: 市领导开展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
3: 内江颁出首个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证，破解农业经营融资难题；
0: 错位布局显特色，市中区三大商圈成消费增长引擎。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5月27日，内江高新区举行封测强新链动未来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签约半导体先进封装高端装备等2个项目，总投资15亿元。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在致辞中表示，此次签约的2个项目将与长川科技、明泰威电子等现有龙头企业形成上下游紧密配套，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市半导体产业生态，加速优质产业资源集聚，为内江电子信息产业注入新的强劲动能。内江将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让企业在内江投资放心、发展安心、扎根舒心。签约企业嘉宾在致辞中对内江优越的区位优势、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

0: 场前景和尊商、重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以最大诚意、最强投入、最快速度推进项目早投产、早见效，更将以自身的产业影响力和行业号召力吸引更多电子信息产业上下游优质企业落户内江，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张静瑜报道。5月27号，沱江流域加强联防联控应对极端洪涝灾害交流座谈会在内江召开，进一步强化内江与毗陵市州县区之间的联防联控机制，切实筑牢区域水旱灾害安全防线。市委副书记蔡磊出席会议并讲话。蔡磊指出，会议切实增强了大家应对极端天气的危机感、紧迫感，交流了各地在防汛减灾方面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凝聚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共识。当前已正式入汛，水旱灾害防御形势严峻复杂，希望各成员单位进一步加强信息共用、流域共巡、预案共编、演练共办、人才共育、资源共享、险情共对、灾害共救、治理共谋、经验共建，共同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底线。会后，蔡磊主持召开内江市防汛减灾工作部署会，传达市委主要领导近期防汛减灾指示精神和工作要求，并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0: 本台消息，在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7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副市长马钜分别率队深入市内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开展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走进东兴区实验小学、内江市第一幼儿园城南园、市中区特殊教育学校、内江六中经开区实验学校、东兴区阳光幼儿园玉屏分园、东兴区胜利街道中心校六所校园，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活动场地建设情况，与孩子们亲切交流互动，关心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状况，并为学生代表送上精心准备的节日慰问品。慰问组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聚焦少年儿童全面发展，常态化开展关爱帮扶行动，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全力打造安全、温馨、优质的成长环境。
1: 5月27号，金富制造链动实体金融机构内江行暨2026先进制造业投融资对接交流会在内江举办。活动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联合主办，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核心赛道，搭起正营企对接平台，为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对接交流会瞄准内江先进制造核心赛道，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企业融资痛点，把服务送到了企业门口。专家现场解读直接融资政策，金融机构带来定制化产品，从科创专项贷款到一站式金融方案及专业信用逐一进行指导。对接交流环节，内江投控、高新投、红鹰动力、央普生物等四家本地企业代表围绕行业趋势、核心优势、项目进展及融资需求进行详细分享，现场对接意向强烈，合作氛围浓厚。本次活动是内江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求的具体举措，接下来内江将持续优化金融生态，深化产融协同，推动金融资源精准适配先进制造业发展需求，助力内江先进制造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报道。5月27日，内江市首个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证在东兴区颁发，当地春火农民专合社负责人王海燕接过这本红彤彤的证书。王海燕的合作社经营着5000头生猪养殖和500亩中药材种植，效益稳定，但一直苦于没有合格抵押物，难以扩大生产升级规模。今年4月，内江多部门联合出台2项新规，明确将农业生产设施纳入抵押登记范围，给原本沉睡的农业资产确权。

0: 赋能。王海燕第一时间递交申请，经资格审查、现场核查等流程顺利领证，证书详细登记了他名下的畜禽圈舍、仓库、沼气池等农业生产设施的权属信息。最终他凭借证书获得了300万元授信，并成功用信100万元。
1: 长期以来，农业经营主体普遍面临融资抵押物不足的困境。农业生产设施投入大，价值高，但因权属不清、登记缺失，长期无法作为有效抵押物获得贷款，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堵点。新规出台，正是为这些沉睡的农业设施确权赋能。王海燕感慨道，这不仅是一本证书，更是一把打开融资大门的金钥匙。这份获得感成为内江市系统推进农业生产设施产权融资改革的生动缩影。据了解，全市将持续加强政策宣传，结合经营主体实际，颁发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证，创新设施加保单组合抵押模式，让更多农业经营主体享受到政策红利，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0: 本台消息，近年来内江市市中区布局四方块吴越、乐贤三大核心商圈，坚持错位定位、联动发展，构建特色鲜明的现代商贸格局，成为拉动区域消费增长的核心引擎。承载内江百年商业记忆的老牌商圈四方块，经过系统性更新改造，立足文化加美食加记忆定位，整合本土美食、复古街巷风貌，完善配套设施，成功转型为沉浸式文旅商业新地标，既有老内江情怀，又适配新消费体验，如今已是市民怀旧打卡、休闲消费的热门去处。城南新区吴越商圈与四方块错位互补，聚焦时尚加亲子加文旅，打造全林一站式消费高地，一站式亲子体验尤其受家庭欢迎，成为城南商贸增长核心。依托滨江生态优势打造的乐贤商圈，则锚定游乐加文教加医养，满足周边居民就近消费需求。错位联动的发展格局让消费持续升温，今年春节三大商圈累计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次，带动收入约3亿元，同比增长 9.2%， 五一实现收入约2亿元，同比增长 5.1%。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东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4.27亿元，同比增长6.1%。消费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繁荣活跃的良好态势。走进东新区万达广场、永辉超市等重点商圈和商超，只见店内人头攒动，顾客络绎不绝。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供应充足，生鲜果蔬、日用百货、服装服饰、餐饮美食等业态人气高涨，消费场景持续拓展，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永辉超市内江店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一季度超市整体经营业绩持续向好，特别是春节期间销售十分火爆，客流量和销售额都有明显增长。为持续激活消费市场，一季度东新区紧扣全市嗨购甜城悦享生活迎春消费季总体部署，于一月全面启动悦享汉安东新好物迎春系列促销活动，通过以旧换新专项行动、举办特色主题活动等多种形式，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向好。内江融媒记者曾丽君报道。近日，内江高新公安在内江市第三中学举行聘任仪式，11名优秀民警正式上岗，法制班主任对口挂钩学校15个重点班级，为青少年成长筑牢法治防线。仪式结束后，新聘法制班主任胜利派出所副所长张涛带来首场法治课，围绕校园欺凌防范、电信诈骗识别等青少年高频风险内容，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普及自我保护知识，引导学生养成守法习惯。据了解，法治班主任制度推动警力下沉校园，通过常态化法治宣教、隐患排查、精准帮扶，补齐了校园法治教育与

0: 安全管理短板，全方位护航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治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 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4: 常常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传承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

0: 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2: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警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4: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3: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个半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5: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3: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6: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8: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7: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8: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0: 萌报道。
1: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十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三十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2: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5: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6: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5: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6: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7: 四十亩，
6: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这完了。
5: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6: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5: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6: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4: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0: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

0: 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1: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0: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6: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3: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0: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1: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与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0号，以色列国防军针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称由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

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军事行动。根据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发布的声明，此次撤离令涉及马尔瓦尼耶、卢比耶以及塔法赫塔等村镇。以军在声明中指责黎真主党破坏了停火协议，称以军因此被迫对其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真主党武装人员、军事设施及武器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据黎巴嫩方面30号凌晨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而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聘行动2026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活动今天在雄安启动。本次活动共3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2300多个岗位，释放10000多个人才需求。当地时间30号，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泽连斯基签署2项总统令，正式施行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同步欧盟制裁的相关举措。本轮制裁共计涉及120名个人及相关组织。据了解，本次制裁依托欧盟第20轮制裁方案，重点针对俄罗斯关键经济领域。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称，通过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并提出过分要求，美国总统证明了他并非想要与伊朗谈判，而是在追求其他目标。当地时间5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新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航天界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可能导致蓝色起源面临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射延期，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月球任务时间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东部和南部、福建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辽宁西部、青海南部、甘肃西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生，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三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另一个话题是，俄罗斯近日动用真术等各型装备对乌展开报复性打击，并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乌克兰紧急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威胁将暂停主导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予以外逼驱离。据菲律宾媒体5月22号报道，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当天到访马尼拉，对菲律宾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荷兰海军为期5个月的所谓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的一环，期间与菲海军开展多项协同演练。曹老师，作为一个西欧国家，荷兰派遣军舰深入亚太，联合他国开展军事活动，这种跨区域的军事动作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图谋？
1: 荷兰这次的军舰啊，它对我们西沙群岛的领海的这种侵闯吧，属于一种恶意的行为或者恶意的侵闯。因为啊，当你进入一个国家的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的时候啊，应该是无害通过，或者即使他们讲的这个自由航行，你不应该把这个军舰上的炮衣脱下来，或者是用这个炮火呀，就是主炮啊进行这种移动，还有呢就是不能够进行直升机的起降。而他现在一个是侵闯了我们西沙的领海，那领海上面是领空啊，所以他又将直升机频繁的起降，这就是一种恶意的侵闯和挑衅性的行动了。所以对这样的行动呢，我们开始啊是采取了语音的警告，就是你已经进入了中国的领海领空，请你离开。但是呢他装聋作哑，所谓装聋作哑就是我装着听不到，我不做任何的回答和反应，继续他的我行我素的行动。那么我们就进一步的升级，就是用电子干扰。所谓电子干扰呢，就是当他这个舰载机就是直升机啊起降之后，它要进行舰机的这种通信啊，就是我这架直升机到哪儿了，高度多少，它要向这个舰艇报告它的方位和距离，还有它的行动的这个情况，飞行的情况。那我在你这个频道里面进行电子干扰，让你真聋真哑，就是你听不到了，你们之间的通话实际上就受到了干扰，听不见了，你也就是说不了了，也真哑了。所以这就是说，当你们进行这种侵闯活动的时候，完全在中国的监控之下，或者在我们解放军的监控之下。那么我想荷兰的这个舰机有了这次的啊，就是尝到了苦头，那下次他就要长点记性，因为他下一次啊，就是下一阶段吧，还要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啊，大概有40艘的水面舰艇，140架的飞机，还有25000人的这个兵力。因此我们说呢，他这次这个故意侵扰我们的这个西沙呀，实际上是帮助美国来推行所谓的这种印太战略吧。主持人。
0: 好，再来关注古巴问题。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情报机构正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那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

0: 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国近期是否会对古巴出手呢？
1: 美国近期对古巴进行军事打击、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在上升啊。首先呢，从意愿上看，此前美国实施经济封锁和政治施压，没能达到这种推翻古巴政权的目的，或者说达到让古巴有所妥协的目的。那么，特朗普政府内部呢，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真地来考虑所谓的军事选项。过去几周，美国南方司令部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并开始起草潜在的军事行动的计划。其次呢，从他的这个力量集结来看，美军近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兵力集结规模可以说是除中东地区以外全球最大的已经具备了发动打击的基本能力。你像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在五月份驶入了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驱逐舰。当然了目前的规模呢仍然说要小于之前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时的兵力水平，要想采取类似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呢，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进一步的军事集结。那第三呢，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情报上的准备。你像公开的飞行追踪网站也显示，美国的无人机包括侦察机几个月以来都在古巴周围进行高频次的情报收集工作。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它应该首先还是要通过施压迫使古巴妥协，而且如果采取行动，恐怕呢应该在中东战事告一段落之后再展开。
0: 俄版星链系统首次被用于实战。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开始利用卫星通信为特别军事行动区的无人机提供支持，这标志着刚刚进入轨道的黎明系统卫星首次被用于军事目的。曹老师，黎明系统是什么？能够赋予俄军哪些新能力？与美国的星链系统有何异同呢？
2: 黎明系统实际上是俄罗斯作为军事上使用的一种低轨宽带的互联网通信系统。因为我们讲卫星它有低轨、中轨和高轨。那么低轨呢，主要是指卫星它飞行的这个高度一般是在几百公里到2000公里以下，这个都是低轨。那么发射低轨的卫星有什么特点呢？一个是它距离地面的，由于相对的距离比较近一点，它的功耗就是这种损耗比较小，但是它有缺点，就是覆盖的范围小，寿命比较短。为什么俄罗斯要发射这种黎明系统，要发射这种低轨的宽带互联网这种通信系统呢？因为过去它可以使用美国的星链这样的就是系统来达到对自己的无人机还有一些就是相关的这些部队之间的这种通信呢，都可以利用导航通信信息传递但是美国的星链对它封闭以后，那它的无人机的这些就是导航或者通信就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它就必须要发展自己的这个黎明系统，就是它的这种低轨的卫星。当然由于你这个低轨卫星呢需要数量很大，它第一批呢只有16颗，只能在主要的一些方向或者区域里边呢来使用。但是它如果要覆盖更大的范围那就需要发射几百颗，当然这是个比较长久的计划。这次我注意到它第一批的这个卫星呢是500公里到800公里这样一个高度，所以属于低轨的通信卫星。这样它有了这个低轨的这批卫星以后呢，可以在它的就是俄乌冲突的这个重要的战区方面呢可以给它自己的这个无人机进行导航通信情报的侦查就给它增加了这种就是信息化的程度，因此对它未来和现在的这个作战是非常有帮助的。主持人。
0: 好，再来关注美国兵力部署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而在此前一周，美国国防部先是宣布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后又改口表示只是临时推迟该部署计划。张老师，在驻欧兵力部署问题上，美国的表态为什么会出现反复呢？
1: 特朗普在向波兰派兵的问题上的反复呢，让各界都感到一些意外。波兰方面表示呢，事先不知情。美国国防部也很困惑，因为呢，就在特朗普做出声明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还在忙着解释之前为什么要推迟4000名美军的轮换部署计划。结果呢，这个特朗普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但这至少表明呢，这个新的增兵计划

0: 还没有在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之间啊，在他的内部进行广泛的充分的研究讨论和沟通。这种反复呢，也体现出啊，美国的高层在向欧洲，特别是东欧部署部队的问题上的一些纠结。特朗普的政策呢，总体上啊是要求欧洲国家在欧洲防务问题上，出更多的力，花更多的钱。那特别是一些大国，所以呢，美国有意从部分欧洲国家撤出部队。但是呢，这个波兰算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因为那个波兰啊，它的军费支出，相对于 GDP 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又大量采购美式的装备，所以美国人似乎又感觉到，这板子呢不能打到波兰身上。不过啊，向波兰增兵呢也有很大的风险，而这就相当于美军呢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位置上给欧洲站岗防哨，进一步激化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对这些美军呢本身呢也会形成反向的压力。这和让欧洲国家更多的负责欧洲防务，减少美军压力的初衷不符。
1: 挪威将加入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挪威首相5月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曹老师，您对此有何观察？
2: 这个呢，主要是俄乌冲突啊一直在延宕。那么现在呢，美国呀对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情况呢，发生了一些态度上的变化。比如说，特朗普总统认为乌克兰应该用这个土地换和平，那么下一阶段呢，就是和俄罗斯的这种对峙呢，可能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北约的这些国家和俄罗斯矛盾进一步的激化，而美国想从这个俄乌冲突中呢脱身，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这就带来了就是将来欧洲的安全由谁保卫的问题。所以马克龙总统提出来的计划呢，实际上就是要加强欧洲的这些军事力量。所以当挪威加入所谓前沿威慑计划的时候呢，就是在改变，就是未来呀，欧洲这些国家军事力量的进行一种重组。因为欧洲只有英国和法国拥有核武器，那么过去呢有美国的核保护伞，现在就是要更多的依赖欧洲自己的核保护伞来维护欧洲这些自己国家的相对的安全。主持人，
1: 好，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3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那么关于美伊近日爆发的小规模冲突，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与伊朗近期多次发生短暂交火。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28号对伊朗实施了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一个伊朗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并击落了数架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构成威胁的伊朗无人机。美国媒体称，这是本周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第二次此类袭击。美军此前对伊朗南部目标发动了袭击，包括导弹发射场和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美国官员将这几次打击定性为有限的防御性行动，表示此举并不意味着局势升级，也不会破坏双方目前基本遵守的脆弱停火局面。伊朗方面针锋相对，一方面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还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

0: 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
1: 我们看到4月8号美伊是达成了临时停火，那到目前为止在这段脆弱的停火期间呢，双方是多次发生了摩擦，尤其是最近的这几次交火尤为值得关注。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伊朗的布雷船和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还有美军基地等敏感目标成为打击的对象。不过在外界看来，美伊这次的交锋动静很大，但是烈度有限。张老师，您认为与之前相比，美伊本周的交火在强度啊，包括打击范围啊，动用的武器装备等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2: 这次美伊冲突呢，可以用3个有限来形容啊。第一呢是强度有限，你像在今年2月底到3月份进行的冲突中呢，这个你像美国打击的强度非常高，在一个月内呢对伊朗的10000多个目标进行了空袭，但是这次呢打击，美国方面声称是自卫式打击，主要打击的这个规模是比较小，但是频率也比较高。伊朗呢是有针对性的反击，总体来说强度都是比较有限的。第二呢是打击的范围有限，像之前在这个4月停火之前，美军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范围深入了伊朗的腹地，可以说实现了全境的覆盖，甚至包括了伊朗东部的一些地区。在目标选择上呢，包括了一些核设施，包括在纳坦兹、费尔多等地的核设施，以及大量的这个导弹基地，包括一些军工生产设施，包括它的政治中心旨在削弱伊朗的战略潜力。但是最近进行的冲突呢，范围高度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包括阿巴斯港周边的狭窄水域以及一些岸基设施。伊朗的一些反击呢，也是集中在美国的一些基地那么有限的几个基地。那么第三呢，是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数量都是比较有限的。之前的冲突，双方基本上都是能用的都用上了。那么最近的冲突呢，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数量总体来说是比较少的。比如说，伊朗方面主要使用无人机，而美国方面呢，主要使用一些战斗机进行空袭。总体来看呢，这个最近的双方的摩擦呢，是美伊双方为达到有限军事目的采取的行动，同时呢也为达成这个和平谈判进行协商进行谈判相互施压。
1: 您归纳为3个有限强度有限、范围有限、武器装备类型有限。那么在这3个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美国方面透露出消息，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并且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呢，包括去年6月已经遭到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美军还可能会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等等。曹老师，您认为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大吗？包括这个规模是不是比张老师刚才说的这3个有限要更大一些？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国防部或者说他的这个战争部，为什么要在没有实行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前，就把这些要实施的这个目的或情况全都透露出来呢？因为这要从军事上对伊朗进行施压。因为现在美国它和伊朗还属于一个停火的状态，还在谈判的状态。那么美国和伊朗现在谈判呢，就是它的这个差距很大，也就是说美国要求伊朗做的，这个伊朗做不到，伊朗要求美国做的，美国也做不到。那么在这个协议上就签协议上就很难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谈判谈而无果的情况下，或协议迟迟不能签署的情况下，美国才说，如果你不按我美国要求，那我就要对你进行军事上的打击，而且打击的强度更大，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大锤行动。那么如果美国实施这样的大锤行动我们先说它是就是没有实施之前，这是一种军事上施压。但是如果实施的话，那这个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什么呢？因为假设按照美国的这个大锤计划，它对伊朗的轰炸的目标将会更多就是这个烈度会更大。那么美国有没有这样强的这些实力？因为它在第一阶段，就是2月28号和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的这个强度呢，已经非常大了，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并且伊朗也进

0: 进行了相应的反击，也使美国的一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包括它的一些武器装备，都有一些或者说大量的这些损失。你再组织这么一次大规模的袭击，有没有这个能力？这是一个不确定性。再有一个，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伊朗不屈服美国的这种压力，那么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去签这个协议的话，那么美国他只在谈判桌上就施压是不管用的，所以他不用军事行动就没法取得他在谈判桌上要得到的这个成果，所以他就要实行这种所谓大锤计划。那么还有一点，我注意到前段时间以色列在对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打击以后呢，也消耗了大量的这些弹药，他向美国采购了大量的弹药。那么假设这些弹药能够到位，也就是进行了补充，美国呢又增加了2000亿的啊，就是对伊朗战争的这些追加的经费，如果他的这个军工复合体或军工企业加班加点的制造这些弹药，那么又可以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或者从其他的地区啊，我们也注意到从这个欧洲啊，包括东北亚都又调去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到中东，那么它是有能力啊，就是从武器装备上它是有能力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打击的。所以呢，这都给未来啊，就是它是否实施这种打击呢，就是带来了不确定性啊。就是尽管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不愿意再发生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冲突或者军事上的交火，但双方的目的啊，就是都达不到，那么不打那通过谈判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这里边就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包括这个现在以色列不愿意让美国从中东脱身，要让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压，甚至是再发动这个军事上的打击。
1: 在您看来，美国现在威胁说要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战略上的威慑，如果它真的重启的话，对美国来说也是有难度和挑战的。
0: 是。
1: 我们看伊朗方面的回应哈，当地时间5月26号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说，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一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并且将动用新的战术，将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张老师，从临时停火到现在，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所谓休整，您认为伊朗的作战能力是否已经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包括在您看来，伊朗这里所指的新的战术和更猛烈的回应可能是什么呢？
2: 关于伊朗的作战能力的恢复呢，美国啊有不同的这个来源的消息呢，差别是非常大的。你像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时候表示呢，之前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显著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啊，同时摧毁了大约90%的国防工业基础，确保伊朗呢多年内无法重建。但是美国媒体根据一些匿名的美国官员的消息，包括一些报告的数据认为呢，伊朗实力呢要更强，恢复得更快。首先呢，大量的导弹阵地包括地下导弹城得到了恢复，那么现在有些媒体说的这个数据是90%，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之前呢，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对伊朗的一些导弹基地，特别是地下化的导弹城的打击呢，主要集中在它的出入通道、通气孔啊，没有彻底的摧毁这些导弹基地，因为它往往呢在山体中，在地下不容易摧毁。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进一步的施工，有可能这些基地呢得到了恢复，这个保持一定的运作，而且有些阵地呢，美军可能只击毁了部分重要的设施，没有彻底的摧毁。那么在一个月内呢，伊朗方面有可能实现了一定的恢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它导弹库存的恢复情况。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落实中

0: 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认真负责，从严从实整改问题，全力推动整改落实工作向深处发力，在实处见效。
1: 抢工期抓进度，内江高新区重大项目冲刺双过半。
0: 我市开展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活动。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5月2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教训惨痛。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今年雨季汛期早、极端天气频发的严峻形势，针对我市矿山、非煤矿山等现状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坚决防范类似风险。安全责任一定要实，落实好全市安全稳定专题会及2026年市安委会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要求，切实做到弦必紧、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打非治违一定要严，坚决杜绝相关安全措施流于形式，对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并发动一线工人参与监督，加大举报奖励力度。从业人员一定要专，企业主体关键岗位监测监管和属地乡镇人员都要熟悉安全关键环节和流程，并依托专家队伍提升监督水平。基础工作一定要细，全面摸清煤矿地下坑道及作业人员走向位置，确保图纸准确可用，实现实时掌握隐患，动态管控风险。强化值班值守，坚持土办法与科技赋能相结合，建立更加紧密高效的联合值班机制，切实把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会议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及其蕴含的东方智慧，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与时代生命力，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自信，突出内江特点，创新研究方式，充分发挥社科联、党校、高校、智库及研究机构作用，坚持在实践中深入研究，多下基层，多看实情，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中总结规律，深化阐释，不断提升哲学社会科学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水平。会议传达学习2026年二季度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和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2026年第二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治，推动减负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为基层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环境，坚持一线工作抓减负，闭环管理抓减负，领导带头抓减负，科学评估各类信息化平台运行时效，持续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问题，让基层干部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抓好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确保工作质量基础上，推动方式方法再简化，引导干部真正沉到一线，深入基层调研，主动思考问题，以扎实举措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有力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显著特征，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着力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统筹做好我市民族和宗教工作，聚焦高校等重点领域，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依法加强合法宗教管理，坚决防范非法宗教渗透，全面提升民族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29号，市委落实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部署要求，认真负责从严从实整改问题，全力推动整改落实工作向深处发力，在实处见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领导小组副组长聂军、市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蔡磊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市委落实中央和省委巡视及有关专项检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巡视反馈以来，各级党委党组坚决扛牢主体责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从严从实的作风，严格对标巡视反馈意见，全面梳理短板弱项，深挖问题根源，细化整改举措，推动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抓整改，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把巡视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切实履行政治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自觉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对巡视整改工作亲自部署、亲自过问、亲自协调、亲自督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整改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会议强调，要注重方式方法抓整改，注重对标对表、紧扣实现、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做到一抓到底、真改实改，注重上下贯通、主动向上汇报进展，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确保整改工作顺利推进，注重求真务实，坚决杜绝做表面文章和搞花架子，把整改成效体现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具体行动上。会议强调，要坚持统筹兼顾抓整改，坚持消存量与防增量相结合，按期消耗存量，坚决防止产生新的增量，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重在建章立制，重在不再发生，着力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坚持抓整改与抓发展相结合，通过巡视问题整改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抓整改，市委巡视整改办要加强统筹协调与督促指导，各牵头部门单位要各负其责推动整改工作，各县市区要对标对表，持续深化巡视整改回头看工作，对以往整改成效再梳理、再巩固、再提升，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领导小组副组长、有关市领导、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市级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5月29日，蜀宜共享筑起星源内江站制造赋能医药创新共享专场活动举行。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吴佳桦、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东出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唐南胜主持，副市长王亮致辞。活动中发布了内江市仪器设备共享服务需求清单、四川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平台服务能力清单和中视通、一卡通推动内江中视平台服务的行动方案，为内江代表企业发放了中视通服务卡，举行了内江大仪共享加中视服务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及四川省科研仪器共享服务创新联盟工作站授牌仪式。王良表示，本次活动为内江搭建了科技资源共享、产业发展赋能、院地企协同合作的重要平台。内江将继续把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作为推动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关键抓手，围绕主导产业和重点企业的实际需求，持续整合高校院所企业的优质仪器资源，推动仪器共享与产业培育、园区发展、项目建设深度融合，努力形成仪器共用、技术共研、成果共享、产业共兴的良好局面。活动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
0: 5月29号，市政协副主席柳慧率队开展资阳河川剧。

艺术保护与传承监督性协商。柳辉一行前往市川剧团，实地查看剧场建设、剧目排练情况，现场调研资阳和川剧艺术形成发展、剧团历史沿革等情况。协商座谈会上，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有关负责人通报了资阳和川剧艺术保护与传承情况。

0: 建议。柳慧指出，资阳河川剧艺术是内江极具辨识度的文化名片，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高度重视资阳河川剧艺术保护传承工作，强化政策支持与经费保障，确保剧团基本运转稳定。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市域内各剧团之间的交流合作，整合优质人才与演出资源，提升市场化运营能力。坚持守正创新，在传统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与现代审美，推出更多精品力作，建立系统化梯队化的传承人培养体系，确保艺术流派薪火相传。要积极向上争取政策与项目支持，加强与省内外专业院团的协作交流，持续开展川剧下基层活动，推动川剧进社区、进校园，让传统文化在基层生根发芽。5月27号、29号，市政协副主席杨迎春率队开展持续优化信贷结构、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界别协商暨重点提案督办。杨迎春一行先后前往内江木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养老康复综合服务建设项目、隆昌江龙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内江市发行制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内江分行等地调研，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及金融服务情况。协商会上，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通报了全市持续优化信贷结构、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工作情况，以及市政协八届六次会议第51号重点提案，关于加大上市企业培育力度、打造资本市场内江板块的建议办理情况。提案者与会市政协委员围绕主题开展协商交流，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杨迎春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增强持续做好金融工作的紧迫性和责任感，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推动我市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要聚焦重点领域，建立常态化融资对接机制，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要深化金融改革，持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实施梯度培育，持续深化各转企、企升规、规改股、股上市全流程培育体系，扩充上市企业阵容。要完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1: 时值五月，万物竞贸，内江高新区重大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火热，多个重点工业项目锚定双过半目标任务，抢工期、提效率、抓进度，以项目建设加速度奋力冲刺双过半，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我现在是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2期项目的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进行两栋厂房的主体结构的钢筋制作、绑扎、支模等作业，为项目的如期竣工全力冲刺。
0: 据悉，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2期项目投资5亿元，建设高端集成电路封测产品数字化车间，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有效填补内江在高端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领域的产能缺口，助力我市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补链、延链、强链。
3: 目前各关键节点正按照时间表有序推进，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约70%，预计明年1季度竣工投产。投产后，产品数量可达200亿颗左右，进一步夯实在西南地区的龙头地位，为推动区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仅一街之隔的四川京岛微电子功率半导体 IDM 内江基地1期，同样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200余名工人顶烈日抢工期，争分夺秒进行混凝土浇筑、室内砌墙等施工作业，奋力推进项目早竣工、早投产。
4: 项目目前已经完成施工进度的65%，1号楼已经封顶，力争所有单体建筑的主体结构在7月底全部封顶，预计8月底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力争今年10月底竣工交付使用。
0: 据了解，

0: 四川晶岛微电子功率半导体 IDM 内江基地一期项目投资6.5亿元，占地面积60余亩，预计年产功率二极管420亿只，功率整流器类产品200亿只，对完善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链条，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加速建设的背后，是内江高新区创新实干的有力支撑。当前，全区正全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大力发扬正勤实工作作风，领导干部深入项目现场，专题调度现场办公，全力破解断道施工、电力迁改等堵点卡点问题。今年以来，已破解项目堵点问题30余个，一至四月，全区续建项目33个，新开工项目27个，新投产项目7个，省市重点项目分别完成投资22.08亿元和60.25亿元，投资完成率均超时间进度13个百分点。下一步，内江高新区将坚持谋划有标准、推进有抓手、问题有解决、考核有依据、保障有力度的闭环管理机制，紧盯手续办理、形象进度、要素保障等核心指标，持续深化一对一服务，确保更多重点项目高效落地、顺利推进，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初夏风和，万物清朗。在第39个世界无烟日即将到来之际，5月29号，内江市第39个世界无烟日宣传活动在大千元热闹启幕。活动以“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为核心主题，依托多元化、沉浸式的宣传形式，面向广大市民普及控烟知识，讲解戒烟常识，引导全民树立健康控烟理念。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氛围浓厚，各个功能区域有序排布，吸引众多市民青少年驻足参与。工作人员穿梭在人群之中，向来往游客发放控烟宣传单、科普手册等宣传资料，通俗易懂地讲解烟草对心肺的危害、二手烟的负面影响以及科学戒烟的实用方法，帮助市民全方位认识控烟的重要性。
1: 通过发放宣传册、开展义诊与戒烟咨询等形式，向群众普及烟草危害知识。同时，我们持续深化无烟医院建设，严格落实全区控烟管理，切实为患者与职工打造健康无烟的就医环境。
0: 作品展示区格外吸睛，主办方从征集到的青少年控烟主题绘画、手抄报、书法作品中筛选出40幅优质作品集中展出。
2: 我们希望借助本次集中宣传，进一步提升全市群众的健康意识，引导大家自觉远离烟草，主动参与控烟行动，共同营造无烟、健康、文明的社会环境。下一步，市疾控中心也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控烟宣传、健康干预等活动，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0: 日前，2026年度四川教育基金会协作会在我市召开。会上，代表们围绕党建引领公益建设、润渝计划、走教教师资助等工作进行了交流，推介发布了梦起午休、绿碳计划等公益项目。参会代表还围绕数字公益活动规则、项目操作规范等内容展开深入交流。会议要求，全省教育公益系统要扎实推进四级联动、品牌培育、数字赋能、合规管理四项重点工作，为构建协同共进的四川教育公益新生态，推动教育公平与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
3: 绿茵逐梦，燃情赛场。5月26日，四川银行杯第15届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7人制足球比赛在威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竞训基地圆满落幕。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内江代表队发挥稳定，敢打敢拼，最终甲组斩获第4名，乙组拿下第5名，在全省各参赛队伍中展现了内江群众足球的昂扬风采。
4: 据了解，本次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7人制足球赛事于5月19号正式开赛。赛事设置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组三大组别，汇聚全省各地24支代表队、460余名业余足球运动员同台竞技，是四川省规模大。

0: 点来讲一讲凤窝街。
1: 当地民间世代相传着这样一段故事：古时候，朝廷遴选皇后，皇帝得一梦氏，称能独自一起用餐的女子便是天命所选。随后宫人四处寻访，一路来到内江，偶遇一位陈姓女子。彼时她样貌普通，可在宴席之上，唯独她一人独坐一桌，恰好印证了梦境所言。宫人认定这便是天选之人，当即护送女子启程前往京城。行至途中，女子到河边梳洗，原本宽大的脚掌变得纤细小巧，登上崖岸梳理秀发时，头上异状尽数褪去，容颜变得秀丽端庄。抵达皇宫后，皇帝见其容貌气度，满心欢喜，下旨册封陈氏为皇后。为感念这份渊源，女子的出生地便被赐名凤窝街。凤指代皇后，寓意这里是凤凰栖息的福地，而她途中梳洗驻足的田地也得名脚盆田。两处地名一街一田，将这段传奇故事完整串联。虽然相关故事并无正式记载，却早已深深融入本土民俗。如今的凤窝街早已不是旧时的窄巷老街，街口矗立的仿古牌坊气势古朴，两侧浮雕复刻着老内江的生活风貌。灰白民居翘脚飞檐，沱江老码头一步踏入，浓郁的古雅韵味扑面而来。沿着街巷缓步前行，凤窝街与东兴老街、农教街相互连通，三条古街连片发展，共同组成国家3A 级东兴老街景区。古建风貌、特色美食、传统民俗在此汇聚，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追溯往昔，凤窝街紧邻沱江渡口，曾是内江繁华的水路码头。明清时期，江上商船往来如梭，码头人声鼎沸，积淀下深厚的市井底蕴。时至今日，街巷里的青瓦老屋、老式茶馆、特色小店依旧保留着老内江的生活气息，古韵不曾消散。
0: 吃完逛完，从东兴老街的石牌坊走下来，刚好可以到田城湖边上吹一吹风。
1: 这里没有传说中的凤凰，却因一段凤后佳话美名远扬。这里没有皇家宫苑，却盛满了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漫步凤窝街，既能聆听流传百年的民间故事，也能落座泡上一碗盖碗茶，静静感受田城悠闲自在的慢生活。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

0: 及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 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

0: 三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五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4: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3: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4: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生殖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5: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

0: 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个半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2: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0: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3: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2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4: 通知要求紧扣2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5: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6: 京津冀3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3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期间，京津冀3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3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3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8: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3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

0: 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3: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4: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3: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4: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5: 40亩，
4: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3: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4: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3: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4: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2: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6: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2: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6: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8: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9: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0: respect.
1: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3: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2: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6: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

0: 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国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30号获悉，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萨利米说，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航运指导与联络组织30号发布航运警告称，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当天，联合海事信息中心也发布最新航运安全通告称，上述海域海事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并提醒船东、运营商和船员密切关注地区安全形势变化。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5月30号，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布通告称，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的沿岸通航带以西海域发现一件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

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今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总会计师王义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当地时间30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声称将控制加沙地带70%范围的言论，呼吁相关国际机构采取行动，强制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条款。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0号，在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10000米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夺得第3名，并再度刷新由他自己保持的中国男子10000米全国纪录。这是王文杰连续2年在该项赛事中改写全国纪录。2025年的同一赛场上，他就曾以27分48秒68的成绩，当时的全国纪录大幅提升近20秒，成为首位突破28分大关的中国选手。时隔1年，他将自己保持的纪录又提高了1秒15。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年来网约房作为一种新业态越来越常见。在浙江宁波，一位房主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没想到却被邻居起诉到了法院。专家提醒，即便没有人投诉，房主也不能擅自将住宅改为网约房。如果想要合法经营，除了取得本栋楼其他业主的一致书面同意，还必须向公安等部门申请特种经营审批，配齐消防、身份识别等设备，满足消防及治安要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明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会来聊一聊吸烟会给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医院的戒烟门诊又有哪些科学手段可以帮助吸烟者戒烟。此外，我们还将关注果汁标签乱象被曝光，某品牌紧急下架加水 NFC 果汁。 NFC FC HPP 果汁标签上的字母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不同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明天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活动主题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重点向青少年传播无烟理念。随着多地对全面无烟立法的持续完善，以及公众对烟草危害认知的日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吸烟危害健康的常态意识转化为参与控烟实践的自觉行动。那对于已经吸烟的人群来说，戒烟是一个很多人都想过也实践过，但是难度确实是很大的事儿啊。不少人认为戒烟靠的是意志力，戒不掉呢就是意志薄弱的表现。事实上，烟瘾本质上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部疾病，仅靠硬扛成功率很低。医院的戒烟门诊如何用科学手段帮助吸烟人士戒烟？吸烟为什么影响青少年的学习能力？所谓的低焦油烟、养生烟为什么也不靠谱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姜源。

0: 江会长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我们说到今年的这个活动宣传主题呢，是聚焦于青少年哈。那青少年时期呢，正是一个人身心成长的关键期。吸烟对于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到底会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呢？
1: 吸烟不仅是对青少年所有人呢，它是对我们身体的几乎所有的系统、所有的器官都有损害。因为它首先损伤的是血管，我们的所有的器官都是被血管滋养着。但是呢，就是说比较起来呢，吸烟对青少年的危害更大。因为青少年呢本身是在生长发育期，他的这个 DNA 呀、包括这些都是在生长过程之中。如果这个青少年开始吸烟早的话，它的危害呢一定比发育成熟了的成年人更加大。我这里有一些数字啊，比如说肺癌这个如果二十岁以后吸烟呢，那这个生肺癌的这个风险呢是正常人的10到20倍，18岁以前呢就是20到30倍，它的风险更高。也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说它本身的这个系统是非常娇嫩的啊，非常稚嫩的，这个 DNA 也不成熟，所以呢DNA 修复能力也弱，所以他越早吸烟呢得病的风险就更大。我们经常说哈，因为是包括这种大人群追踪的，就是可以看到吸烟平均可以使吸烟的人跟不吸烟相比寿命是缩短了平均是10年，但是呢如果是你18岁以前吸烟呢，那就是10到15年啊，25岁以后吸烟呢就是5到8年。也正是因为这样，其实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大概我记得是150多个国家都有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这个法律的规定，包括中国，包括像深圳啊什么，这都进行过大额的这种处罚。而且呢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像美国大部分州呢已经把售烟年龄提高到21岁，你买烟的时候呢再出示你的身份证，跟买酒一样。我记得是斯里兰卡好像是，他已经把售烟年龄提高到24岁。其实这个呢就是本身它是因为是成瘾的，一些早吸烟可能这种成瘾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呢就是说让你身体智力心智都成熟以后你才去决定是不是买烟。而且现在也是有像马尔代夫、像英国已经制定了一个，就是卯年以后出生的人终身不能再买烟了。当然这个就不是针对青少年了，这个可能这个我们这叫 end game 就烟草终局了。
0: 相当于他们成年之后也没有办法买哈。
1: 对，就是2009年以后出生的孩子，现在叫未成年人吧。就是他们18岁、28岁、38岁终生不能买烟了。
0: 对，刚才您提到了哈，更早的吸烟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生概率哈，以及预期寿命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哈。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其实青少年时期不仅仅是我们身心需要发育，它也是我们学习知识的一个关键阶段。那吸烟对于青少年的学习能力和注意力，是不是会构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它主要伤害的是我们的大脑吗？
1: 是，我不光光是大脑。因为这个吸烟呢，它就是其实对青少年学习能力和注意力影响更大的是这个二手烟。比如说这孩子一生下来胎儿、婴儿，这个小孩子，或者是4、5岁，这个7、8岁，如果家里头有大人吸烟爷爷、姥爷或者爸爸吸烟，这个孩子得这个感染性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包括哮喘，包括中耳炎，这个得病的风险就大。所以他这个就包括他缺课的比例就高，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其实这不光光是这个吸烟了，就包括二手烟，而且呢也看到了，比如像北京是2005年的6月1号开始全面禁烟，完了呢，北京市的疾控中心呢就统计了2个北京大的医院，就北京儿童医院，就看孩子病的北京儿童医院和北京的首都儿科研究所就发现，就是全面禁烟以后儿童哮喘的比例就增加。

0: 增加，儿童哮喘住院的这个比例就下降了。他们这个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还没有写成这个科学的这个论文啊。对，他们今年的北京的这个立法通过十周年的时候，在这个十周年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这个数据。
1: 是您说到这个二手烟对孩子的影响哈，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啊，那真的是烟雾缭绕哈，呛得我睁不开眼睛流眼泪，然后感觉好像大人们已经习惯了哈，我没发现他们有什么问题。就这种家庭二手烟的环境对我们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它很明显会比成年人更严重一些，对吧？
0: 对，包括是昨天啊，这个昨天是29号哈，这个恰当飞机飞 Weekly 就是我过去工作的这个单位中国疾控中心疾病流行监测周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期刊啊，昨天发表了北京飞机飞的一篇文章，就是说北京这个有多少个学龄前的儿童暴露在三手烟中。因为北京的这个立法十周年了，不断的在宣传二手烟的危害，特别是二手烟对孩子的危害，所以有一些家长就是孩子比如在家或当着孩子的面就不吸烟了，孩子不在家他们就在家里吸烟，所以家里头的这些家具啊、窗帘啊、这个包括这个衣服上啊，都会有一些这个烟草烟雾的啊附着在这儿，又开始跟这个氧气进行反应，又重新释放出来，重新悬浮啊，所以不仅仅是二手烟，还有一个三手烟的概念。
1: 对，您提到这个三手烟哈，可能很多人都忽略掉了哈。那我觉得这个需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不是我当着孩子的面不抽这个事儿就完了，它的这个影响和持续时间应该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到底会有多长时间的这种持续影响呢？
0: 这个时间呢，说来它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我看过一个报道的时候，这个文章哈，说这个如果这个房子有这个三手烟的话，有可能20年之后还能够测出来。而且呢，就是比如说有的家长说我不当着孩子吸烟，我不在家里吸烟，我在外面，在外面就是见不着孩子，看不见孩子的地方吸烟。这个有一篇研究论文呢，就是说这个完全不吸烟的家长和吸烟的家长的，就是他们的孩子相比，他们体内的尼古丁的代谢产物就可丁宁相差7倍。也就是这些家长其实实际上他的头发里头、他的衣服上还是会沾染这些烟的烟草烟雾的成分。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个三手烟，因为最早开始实际上是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在，好像是我记得是美国加州，买了一辆二手车，结果呢，他只要一坐到这车里，他哮喘就发作，完了呢，他就去退车，完了呢，退车的时候，那来讲，他这个卖车的这个经销商他已经赚到钱了，他就不给他退，他说你这没根据啊，他这人说这个不行，我这里一进到这里哮喘就发作。所以呢，这从这个时候开始，大概有20年的这个概念。但是三手烟，它毕竟没有像二手烟这么深入的研究，就是说它的浓度啊，导致疾病的风险，只知道它导致这些疾病，它的危害跟二手烟不同，因为它也有这个烟草烟雾重新反应再释放出来的。但是具体说1.5、1.8。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数据。
1: 对，那我们现在呢，青少年的控烟工作哈，仍然面临一个比较复杂的形式。比如说烟卡，它其实呢就是把香烟盒盖子给剪下来折成那卡片，然后大概是从2024年开始吧，在各地的小学里边火了起来，就是大家去很喜欢收集哈。那像这样一个收集的活动，它也没有抽，也没有吸二手烟，甚至三手烟，为什么也会对控烟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
0: 对，我们说这个控烟哈，它其实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社会环境。这个孩子呢，就是玩这个烟卡哈，他首先是甭说他这是不是沾染烟，对身体是不是有危害，但是呢，他这种形象，这个孩子呢，从接受到喜欢，到将来有可能呢，就是更容易成为吸烟者，所以我们就应该给青少年一个没有这种烟或者是烟草制品这种环境，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控制这个烟草广告啊？其实烟草广告最重要的这个就是影响性。

0: 少年，包括我们要禁止这个，不能说完全禁止啊，我们要控制这个电影中的影视制头。我们也研究过，就是这种烟草镜头呢，看这些的这个些孩子呢，更容易成为烟民。所以烟卡也是在同学之间，它是现在是一种社啊，这个孩子他来他去玩啊，去攒啊，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烟草文化。在孩子心中呢，会有这个扎下根儿。
1: 嗯，对，另外一个比较容易让大家忽视或者说需要重视的问题啊，就是果味电子烟在部分青少年群体中受到追捧这样一个现象，它甚至有可能会成为诱导涉毒的载体。那么法规层面，我们2022年5月1号起实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规定，除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实际上呢，像所谓奶茶杯呀、可乐杯、暴力熊这种，它仍然是屡禁不止的。那这种非法销售的果味电子烟对于青少年健康的危害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因为2022年的这个出台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和之后很快又出台的一个就是电子烟的，包括它的内容物，现在规定的就是电子烟里头只能有101种白名单的物质，所以呢不能含有这个果味的，也不能含有其他包括薄荷味的。这个其实这些中国在全世界是，对，你看像美国什么，它控制，但是它不控制薄荷味的，所以它是为了把这个对青少年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呢确实是有，那这个就不是合法销售的了，像奶茶杯啊、可乐杯，我们看到孩子哈，他喜欢，这个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你不知道它里头加了什么东西啊。我们电子烟我们知道它只能在101种物质里头，你不知道它加的量是多少。你看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大概是2019年吧，当时呢就是其实实际上就是在新冠流行之前，美国有人吸这个电子烟，就是叫爆米花肺，就是白肺了嘛。完了呢就出现了一些死亡病例，后来发现呢就是在一种可加物质里头加了这个大麻四氢酸酯。完了通过这个东西呢，它进而呢就能加入一些毒品。完了呢就是他就等于是用这个电子烟来吸毒了，所以呢这个确实是这种非法的东西应该打击应该禁止严禁的。因为你不知道他加了多少什么东西，
1: 对
0: 多少。
1: 那还有一些非法商家在电子烟油当中添加依托米脂、美托米脂、替莱他明等这种麻醉类的精神类的物质，制成所谓的上头电子烟哈，来向青少年兜售。多地法院呢还查办了此类的案件。像这些物质它的危害会有多大？
0: 这些因为就刚才我想说的这个大麻四氢酸酯这些东西，它都是实际上不是这个，你不能说是电子烟了，电子烟油中加入了这些非法物质，那就这些成瘾物质啊，或者是具有一些肯定是具有一些迷幻功能的，具有一些麻醉类的。所以呢那这就是这些物质，就是实际上对这个青少年，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国际上一个流行的案例，也是用这些东西去麻醉这些哈受害者。其实这种危害就不单单是电子烟的危害了，这其实违禁药品的这种毒害了。
1: 本身这类物质它就是应该是被管控的，不管它出现在什么样的产品当中，都是应该被严加管理的。
0: 是。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明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刚刚我们聊了聊青少年控烟，接下来呢我们新闻唠嗑团把目光转向成年人戒烟为什么不能够只靠意志力，医院的戒烟门诊有哪些科学手段可以帮助吸烟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姜源。姜会长您好。
0: 主持人好。
1: 说到戒烟哈，可能很多人都会尝试各种各样的办法哈，有些人呢会选择一些所谓的替代品哈，就比如说低焦油、低尼古丁的烟。那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哈，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劲儿不够，然后就会抽得多，这种所谓的补偿行为是难以避免的吗？
0: 其实

0: 是因为这个人啊是很精巧的，
1: 嗯，
0: 所以呢他这个卷烟降低，你看我们老说一句话哈，叫橡胶减害，橡胶不能减害，为什么呢？因为它降低这个焦油的这个同时呢，这个卷烟里头的尼古丁也降低了，尼古丁是卷烟里头唯一成瘾的物质，
1: 嗯，
0: 所以就跟这个实际上你说这个你先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可能你刚开始吸五每天，后来变成十支，变成一盒，变成一盒半，变成两盒，为什么呢？就是每个人的成瘾性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你给他吸低焦油低尼古丁的烟的时候呢，嗯，他呢就像你，我比如说你每天吃一斤饭，吃一斤这个饭，今天我给你吃了半斤，
1: 嗯，
0: 那你会有什么感觉呢？饿，对吧？没吃饱，所以呢你就会有一种补偿行为。这补偿行为是什么呢？是你会吸得更深，把这烟你会吸的支数更多。所以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在上海，那这个论文也发了，就是我们就是测这个，当时用这个体检的司机，就是他们吸不同焦油含量的啊，比如20毫克、10毫克，我们分了三组，就是高、中、低。完了之后测他们尿里头的叫 NNAP， 叫是这个致癌物，就是对致癌物的水平，我们发现这三组人群是完全一样的，并不说他吸了这个低焦油的他这致癌物水平就降低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人就觉得我已经吸低焦油了，我戒不了烟，我是不是一种健康的选择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选择呀，我就这样得了。其实这些人呢吸低焦油以后呢，他们觉得他们已经用了选择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更不容易戒烟，他们戒烟的成功率更低。
1: 嗯
0: 啊，所以低焦油不是低危害的。
1: 是不能被这个表面字面意识给迷惑掉啊。
0: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是严禁在卷烟的盒上、包装上标出焦油含量，因为认为这样可以误导吸烟者。
1: 是。那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些添加所谓中药成分的养生烟啊，比如说艾草烟、人参烟，那这些物质燃烧之后它到底会产生什么呢？
0: 对，烟草里头这个我们知道有7000种物质哈，它产生出了有200种有毒有害的。人参呢其实是我们一个很中医的重要的瑰宝哈，但是你说人参，你听说过烧着喝的吗？烧着吃的吗？人参一定是这个煮，对吧？啊，把人参里头的这个有这个物质给萃取出来。所以人参这个，因为烟在燃烧的时候呢，它这个一红，它这个烟头大概是900度，它不烧的时候呢，因为它手里拿着这个的时候呢，大概是400度。这个物质不完全燃烧，不论是烟叶还是艾草还是人参，它都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和一氧化碳。它不是说它人参它不完全燃烧它就能够完全烧掉，它是还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所以呢这些物质燃烧之后呢一样对人体造成的危害，而达不到这种养生的效果。
1: 是，我记得我如果路过艾灸馆的话，那个味道还是挺浓的哈。我记得我还查过说那个艾草燃烧的时候 PM2.5 这个浓度还是不容忽视的。
0: 包括我有一个好朋友，妈妈天天烧香，后来就得了肺癌了。
1: 哦，真的，这生活中
0: 一样的，这些东西不完全燃烧它都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
1: 对，那还有人呢，就是说我不抽烟了，我改抽雪茄，认为抽雪茄我不过肺啊，这个问题不大吧？但是雪茄本质上它也是烟草啊，它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雪茄的危害，如果是就是这种规律抽雪茄的，因为它在这个又大又粗又长，这个抽的这个过程之中，它比卷烟的危害更大啊。所以我们有一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叫“万种危害，其害相同”，不单单是雪茄。包括这个嚼烟，包括手卷烟，包括水烟，危害都是你像比如印度这个印度也三这个将近也三亿吸烟者，他这里有1/3是使用嚼烟，嚼烟就是在嘴里头嚼，就跟咱们吃口香糖似的，所以印度的人的这个 口腔癌非常高啊，嚼烟，对。
1: 嗯，是有些成功戒烟的人他分享经验就提到哈，说戒烟的时候这个嘴闲不下来，总想着这些事儿哈，有人呢就不停的去嗑瓜子儿啊，吃花生，还有嚼口香糖的，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会不会戒烟期我特别容易胖？
0: 对，戒烟的这个呼吸的一个理由哈，就是这个发胖。这个戒烟指南上写的是3到6公斤，我看到好多人一下长了这个15、16斤20斤。你看我认识一个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这个女孩就是也是认识到因为还戒烟，一下就长了10多斤。这个电视台呀，这个脸稍微一圆呀，上电视就不好看。所以后来没办法就复习了。这个戒烟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戒断反应，因为你这个尼古丁撤退了以后，多巴胺分泌不出来了。所以呢，它会产生一系列的，比如说烦呢，这个心神不定呢，写文章也写不出来了，甚至流泪，甚至失眠。所以呢，有些人就用这个瓜子儿、花生，这个嚼口香糖，这些东西呢，都是高热量的。对，它就实际上它用这些东西去对付这个戒断症状。所以实际上有经验的这个这个戒烟门诊的医生呢，他都会说，你比如说出现这些东西，可以吃一些低热量的，比如黄瓜呀、西红柿。另外呢，你不是缺的是多巴胺吗？那我们就可以让他分泌多巴胺。什么事情能分泌多巴胺啊？就运动啊，有些人运动也上瘾，快走出去快走40分钟，或者是就给他补充一些这个哈，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第一类戒烟药就是尼古丁戒片呀，或者是口嚼胶啊，这些的。所以呢，就是戒烟的时候，要不然你真的一发胖，就是戒烟本身尼古丁有抑制食欲的作用，你没有尼古丁了，食欲就上来了。而且呢，就是因为吸烟的时候呢，它会损伤口腔的这个味觉的味蕾，所以戒烟以后呢，他吃饭就觉得香。另外再加上这个戒断反应，就是百爪挠心啊，这个。所以呢，就综合因素，就是很多人就是
1: 会变胖，
0: 对，
1: 因
0: 为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比如说这些人本身这个胰岛功能受损，血糖已经不好了，所以那或者是已经是糖尿病了，他实际上体重增加对他这个维持血糖啊，这个控制血糖，那就是一个危险因素了。
1: 对。
0: 所以这些都得清楚。
1: 是听介绍我们能够发现戒烟其实是一个技术活啊，我们需要用一个科学的方法去指导。
0: 是，
1: 那现在不少医院都开设了专业的戒烟门诊，很想知道到戒烟门诊之后，医院医生他会给出哪些专业的手段来帮助戒烟，常用的药物有什么呢？
0: 是，首先会评估。评估，因为吸烟的人中国3亿吸烟，有一半成瘾，一半不成瘾。完了之后呢，他会给我们说这个，吸烟是3种瘾，叫生理成瘾、心理成瘾和社会成瘾。他生理成瘾呢，其实就像你刚才提的，常用戒烟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了，我看最新的指南推荐了4类，中国现在有3类，凡尼克兰、这个盐酚氨基他酮，还有这个尼古丁替代疗法。这个呢，现在国内的市场都有，一类是 OTC， 就是非处方药，2类是处方药，你必须到医院去看见，所以呢，完了呢，这个心理成瘾，实际上呢，很多的医生呢，就是我们包括我们戒烟门诊，包括我们简短戒烟服务，都是给他提供这种心理支持的，有的医院是给他建成一个群，其实这个就实际上就是很难的时候。有人帮你一下，有7天复习率最高，所以实际上呢，包括教给病人一些改变社会环境，比如戒烟前要做什么准备呀，戒烟的时候，比如说过去这个酒肉朋友都说，哎，哥们儿，你戒烟了，你来参加我们聚会吧，就是一些具体的办法。生理成瘾、心理成瘾、社会成瘾，
1: 对，您说这个心理成瘾啊，确实是俗话说心瘾难治，很多人经历过很多次戒烟失败哈，就可能因为环境它也没有变，到了这个聚会场合，别人递一根，那就 吸上了啊。我看到现在也有一些科技手段来帮助哈，比如说一些戒烟的小程序，它引入了用户打卡签到啊、无烟退出排行啊等等，你在这个环境里边会获得一些成就感哈、督促自身的一个戒烟行为。那在心理层面上怎么更好的去建立一个

0: 个防线呢？
1: 首先你得有准备呀、心理上最好是，就比如说你戒烟的时候，你周围的朋友支持你啊，你家人支持你啊，你先公布出来，就跟你结婚似的，让大家知道，你说我今天我戒烟了，大家支持我。而且呢，就是我们叫不打无准备之仗，啊，比如说这个你就知道这今天晚上必须得吃饭，完了你这个也对你是一个考验，当然你能不去最好，你要实在去的话，你能不能写个小纸条搁兜里头，啊，就最难的时候你就拿手摸摸这个纸条。我听过一个坚持戒烟的这个，其实这个心理成瘾，说他每天早上上班，这个路过一个大楼，路过大楼的时候必须抽一支烟才能过去嘛，开车。后来这个戒烟的这个counselor 就是咨询师出个主意说，你能不能改改路，改改路，其实就是心理成瘾。你别路过那个大楼了啊，比如说你早晨这个啊，说这个饭后一支烟啊，这个你早上吃完早餐你就想抽一支烟。直接站起来啊！不那个，就改变一些行为啊，有一些具体的办法。比如你特烦的时候，心里可烦了，你可以出去走路，你也可以用一些心理的方法，就是找一个抽屉收拾收拾，让心静下来。
0: 对，它整个是一个生活习惯的彻底改变啊，而且在一些关键的需要考验你的场合，你能够预见到这个场景会发生之前的话，不妨做一个心理建设，跟自己说一下，今天晚上千万别抽，提醒一下自己。
1: 对，而且你或者是你有特别好的朋友哈，你最艰难的时候，你打个电话让他支持你一下。或者是对，反正就是你自己。对，确实是各家的高招。或者是这你看像朝阳医院他们建立了很多这个戒烟的人的群，按在群里说一声，今天晚上我要吃饭去了，这个怎么大家鼓励鼓励我。
0: 千万别一个人去战斗，一个人去扛哈，我们战友越多越好。
1: 对，而且就是你吸一支烟以后，因为我们这个脑子里头是这个就是尼古丁的这个受体，它不是说消失了，就是抽烟的人跟不抽烟的人不一样，所以你吸一支烟以后呢，有可能这些受体，我形容就是蛰伏，一支烟就把他们全唤醒了。其实第二天早晨是最难的，你就觉得抽烟怎么这么好啊，这感觉真好啊，我是不是继续抽烟？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的，你比如头一天破戒了，吸一根烟，你也跟自己说。不是失败的，继续戒。
0: 对，是，我们看到国际上一般把吸烟指数大于400的叫重度吸烟患者哈，这意味着长期烟草暴露已经形成了一个显著的健康隐患啊，那可能是伤害已经造成了。那有些朋友就会想，我这都抽了几十年了，身体该坏的可能已经坏了哈，这个时候戒烟还有没有用？戒烟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是立竿见影就会出现的吗？
1: 是。这个我们控烟里头有一句话哈、就是吸烟的危害不是历史可见的，吸烟在10年15年以后才能得病的。你今天吸烟，你年轻人啊，虽然我们说危害大，但是你明天得不了心脏病，后天也得不了肺癌，你得10年15年。但是戒烟的好处是历史可见的，25分钟，这个因为这个代谢一氧化碳排出去啊。这个血氧的这个一氧化碳的浓度降低，一天以后呢就可以看到血压的这个改变，这个3个月一年，所以它是逐渐的。到了15年以后呢，它这个得冠心病的风险就跟没吸烟的人是一样的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戒烟的好处是历史可见的，而且呢，这个有文献哈，比如香港的这个他们做过前瞻性的，就是60岁，你吸烟吸到60，你�戒烟还能够延长你3年的寿命，而且呢，就是你看很多，很多地方呢，就比如说你下心脏支架了，那就是很严重的冠心病，心脏的这个血管儿，这3支血管都堵了，你下支架。之后呢，其实如果是吸烟的人，那绝对是要戒烟了，因为你吸烟还是对血管内壁造成损伤，它继续容易形成血栓，栓子脱落，还有这种风险。所以包括在很多一些国家的医院里头，比如说你要做这个器官移植，你前提就是戒烟，我这么这个珍贵的器官都给你找到了，你不戒烟，那你就失去这种戒烟的资格。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得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心脏病啊，这个肺也坏了，肾。

0: 也坏了，你还是要检验的。
1: 对，是，可能有的朋友想哈，这戒烟有点难，但是好像锻炼身体我还是能够动得起来的哈。我一边锻炼身体，一边增加心肺功能，但是又没有戒烟，会有什么后果吗？
0: 那你这个其实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糖尿病，这个哈，你如果是在戒烟的过程之中，你体重增加了，你增加了这个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啊，其实实际上五年以后呢，它都能够下降。你锻炼身体啊，这个是控制体重，主要是这个控制，现在包括控制这个一些心理的问题，焦虑症、抑郁，就锻炼身体，它跟吸烟它是两个路子，所以慢病最重要的两个危险因素，一个是这个体重，一个是吸烟。这个体重呢，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您是不是了解哈，说从去年我们的卫健委呢就开始了一个健康体重三年啊，开始针对这个危险因素了，其实就是吃动啊，少吃多动啊，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这个戒烟呢，其实差不多，包括你看这个，我们吸烟的要3亿呢，所以你这些风险控制不住的话，那这个慢性病就不能够真正的遏制住它的这个流行。
1: 是，其实大部分人也都知道哈，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是急需戒烟的。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疾病，它其实也是要通过戒烟来配合治疗的。
0: 比如说，你看我们调查的哈，就发现这知识是小的，比如脉管炎。脉管炎呢，就是你看我们都见过这个病人在宣武医院，他就每年去丢点手指头、脚趾头、手指头、脚趾头，就一直是往截肢啊，最后这个就截到了膝盖。如果他不戒烟的话，他这个脉管炎是控制不住的。
1: 对，
0: 包括我们，
1: 您继续，
0: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叫什么生育友好环境，对吧？鼓励年轻人生孩子。但是呢，我看过一个数据，中国有很大的，不是很大，有一部分，那个年轻的男性吸烟导致阳痿啊，就生育友好不了了啊。
1: 对，还有我们的口腔健康，这个也是跟戒烟有直接关系，是吧？
0: 没错啊，牙周疾病严重一点到口腔癌，
1: 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地方通过室内禁烟条例，戒烟门诊呢也逐渐铺开。2024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和发现就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吸烟人群的戒烟率为22.6%，与2022年相比呢，上升了0.2个百分点。虽然这个数字不太大哈，但至少趋势还不错。您怎么评价当前的控烟形势？控烟工作的未来工作重点会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现在呢，确实是因为《框架公约》今年在中国生效20年，就是世界卫生。
1: 江会长，调整一下您的手机方面。
0: 我们还看到很多
1: 记载。江会长。
0: 这个监理能听见吗？
1: 这会儿还好，您稍微调整一下手机方位，我们继续。
0: 对，包括监理下降，监理上升，所以呢，这个呢，确实是，这个我们控烟还是面临着很大挑战。比如说公共场所禁烟没有全国性的法律，现在只有22个城市有全面的公共场所禁烟，只覆盖了16%的人口啊。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覆盖到80%啊。我们的这个吸烟率呢，是希望到2030年下降到20%，现在是23.1%。所以昨天呢，在前天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在深圳开了一个会，给香港发了一个发了两个奖，一个是给深圳政府的，一个是给香港的叫医管局的局长吧。这个实际上为什么奖励香港呢？它这个吸烟率呢是从9.1%是9.0%啊，下降到了8.5%，其实就下降0.5个百分点。但是全世界人都认为这是很伟大的，能够有采取综合措施。所以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控烟的这些重点工作呢，就是应该围绕着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比如包括这个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包括这个帮助想戒烟的人戒烟包括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包括呢这个其实控烟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呢是这个 就是提高烟价，利用经济手段。啊，今天我还在看。

0: 个数哈，就是全世界这个烟价，你看包括澳大利亚大概是现在是全世界最贵的，第二是新西兰，他们都平均是合人民币大概200多块钱一包烟，香港是16美元，
1: 嗯，
0: 是在全世界排名第11，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中国的烟

0: 其实实际上是三项，就是第一个呢是防止青少年进入吸烟队列，这个就是今年的这个叫无烟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嘛，无烟的青春不惜第一支烟，才能够有一个无限美好的这个未来。好的，感谢江源副会长的分享，谢谢您。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总台东方时空栏目曝光了果汁标签乱象，节目中谈到一款系列果汁饮料产品外包装上醒目标注着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是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事件发生之后，该品牌对全国门店涉事产品进行了紧急下架，并表示会重新制作包装以消除标签歧义。话题某品牌紧急下架加水 NFC 果汁随之登上热搜。夏季到来，果汁也迎来了消费旺季， NFC、FC、HPP 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不同工艺和类别的区别到底有多大？我们一起来听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者云无心的解答。
3: NFC、FC、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4: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100%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100%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100%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就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3: 我们平时在超市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100%果汁，有的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叫果味饮料，那这些名字又有什么不同呢？
4: 果汁饮料和果味饮料它是另外的概念，它是产品的类别。果汁它可以指100%的，就说 NFC 或者 FC， 也可以 HPP， 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10%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的含量在5%到10%之间。所以说这个名词之间的差别所代表的饮料本身的差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3: 当我们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它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4: 执行标准来看，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31121， 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和水果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10789， 也就是饮料通则。一般来说，消费者并不是特别善于记住标准，你还是就直接看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100%的成分非常的单一，而果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然后水果饮料也是，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酸味剂啊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是比较准确的。
3: 不同的工艺

0: 出来的果汁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是不是一定就更好呢？
1: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它们都不大行。贵是因为它的原料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 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 NFC 呢，因为你压缩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2: 刚才咱们聊了果汁标签里的各种名堂，但是不少人更关心的可能是喝果汁到底健不健康。网上有句话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种说法靠不靠谱呢？炎炎夏日，一杯冰镇果汁的诱惑确实很难抵挡，如果我们实在想喝，那怎么喝负担才能相对更小一点呢？
0: 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吗？一杯纯果汁的含糖量到底能有多高呢？
1: 如果是这种纯果汁，就比如说 NFC 就大家说的百分百果汁的话，通常它的糖含量要10%以上，这个果汁才会比较好喝，其实是比可乐要高的。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你橘子汁、西瓜汁、葡萄汁，它所相特征的味道跟营养没什么关系，它的所谓的营养成分其实也非常的少。总的来说，各种果汁都实质都是糖水，这个判断还是挺准确的。
0: 把水果榨成汁的过程会让水果损失哪些好东西呢？
1: 吃水果是营养指南中健康饮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果汁不是。从水果到果汁，就是传统的这种好喝的果汁而言，它首先是要压榨，在压榨的过程中破坏了水果的细胞，对里边的糖啊，这个一些多酚氧化酶会跑出来，它会把水果中的像抗氧化剂 VC 啊，或者说其他的多酚啊进行氧化，抗氧化剂就被损失掉了相当的一部分。然后水果中还会有很多的矿物质和纤维，这部分基本上会留在水果的渣中。如果说我们这种果汁是把它打成了浆直接喝呢，那么它还好一些，纤维和矿物质不会损失。如果是榨完汁儿过滤去掉渣的那部分，那么这些矿物质和纤维也去掉了。所以说不管是那种带渣的还是说过滤的澄清的那种果汁，它的营养价值相对于水果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0: 虽然说果汁的营养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夏天一到，一杯冰镇的果汁想一想就觉得确实非常诱人。那我们如果实在是很想喝，怎么挑怎么喝才能相对健康一点呢？
1: 可我就是不想吃水果，我就是想喝果汁，首选你的水果直接打浆，打完以后就那么直接喝掉，这会好很多。其次的话，可能就得是这种NFC 的果汁会比 FC 的好一些。 HPP 呢比这种常规工艺的确实会好一点，但是它的价格有点不值。果汁饮料或者果味饮料这种就其实跟碳酸饮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不建议大家。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近日，我国多地都经历了一轮降水过程，大家出门难免碰上道路积水。这个时候，有朋友换上了凉鞋、拖

0: 鞋、洞洞鞋，甚至素吸鞋这类不怕沾水的鞋。但是呢，这也并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此前广东深圳一男子在暴雨汤水之后，因没能够及时更换湿了的鞋袜，结果出现了高烧、小腿肿痛的症状，最终确诊为单独住院治疗。汤水之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健康风险？在不得不汤水的情况下及时进行了清洗就够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苏倩雅的介绍。
1: 汤水通行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
2: 如果在这种下雨天被迫汤水的话，这个地面的水由于它会有一些下水道的溢出物啊、雨水啊，还有一些动植物的排泄物啊，它其实是比较脏的，它里面就可能会滋生多种病原体，或我们平时经常会讲到的像一些细菌的感染，还有真菌的感染，还有一些其他的像病毒啊，还有少见病原体的感染，各种各样的都会有。我们讲的最常见的还是细菌的感染，尤其是链球菌的感染引起的单独，以及真菌，尤其是皮肤癣菌引起的脚气，这两类是最最最常见的，其他其实都属于比较少见的情况。
1: 作为汤水后最容易发生的一类细菌感染，单独为何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并发症？
2: 单独它是一个从中医来的名词，单是指红如朱砂，毒呢是指热邪毒气，其实也是代表了这个疾病的一个临床表现。在我们现代医学里面，这个病其实叫急性淋巴管炎，它其实就是真皮浅层的淋巴管的一个急性感染啊。所以它讲白了，本质上它就是一个皮肤真皮层的细菌感染，这个细菌通过皮肤的细小伤口进入了真皮层，它就引起了皮肤真皮层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描述为单独。但是它只是真皮层的感染，如果它控制的不好，它就有可能继续再往深了走，而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引起更深层次的累积到皮下组织的蜂窝之炎。蜂窝之炎也是一种皮肤的感染，它就可能会比单独累积的范围更大更深，同时呢它可能还会伴有一些除了链球菌之外其他的一些厌氧菌或者化脓性的细菌的感染，会产生局部的脓肿啊，这个时候症状可能就会更重了。它除了会往深部走，如果没有及时控制的话，这个细菌就通过局部的血管、皮肤的血管进入到了全身，就会引起全身的脓毒血症。这个脓毒血症，它细菌进入到全身的血管系统之后，它又有可能再通过血管系统输送到其他的位置，引起更多的器官的感染。这一类型的并发症肯定是比较严重的，有甚至有可能会引起脓毒性休克啊，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急性的并发症的。
1: 哪些人群更要注意汤水通行对身体的影响？
2: 如果你皮肤本身有伤口，你是很难保护的好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必须要出门，那你出门前就要做好伤口的保护。你可能需要在这个局部的伤口上先处理、先消毒，然后涂一层抗菌的抗生素软膏，然后再穿好相对来说比较防水的靴子，然后再出门。身体抵抗力本身就比较差的人群啊，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群。为什么糖尿病的人群需要特别的注意呢？因为糖尿病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并发症叫糖尿病足，它其实是糖尿病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糖尿病会引起血管功能的异常，导致下肢循环变差，下肢没有血供，这个下肢比如说有一些轻微的感染或者破损，它就很难长得好。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他局部免疫力又差，血供又差，他又感觉不到疼，他的感染就很容易拖得很重，再加上他后期恢复，糖尿病我们都知道恢复是很困难的，所以他就会容易产生这种比较严重的后果，导致这种千言不愈的感染，甚至最后要落得要截肢的地步。一些长期在使用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治疗的人啊，这种病人跟糖尿病病人有一些类似，就是他们一旦发生了感染之后，很容易这个感染会加重，他局部的反应也可能会重，他也有可能通过局部的血液循环进入到全身，引起全身的感染。
1: 汤水后只要及时清洗就行了吗？
2: 首先我们还是要明确一个大前提，就是能不汤水尽量不汤水。如果我们被迫已经淌了水，而且呢已经把这个脚啊都已经弄脏了，这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要彻底的去检查我们足部的一个皮肤啊，就看一下有没有伤口，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是用流水来清洗我们的双足。清洗完了之后一定要彻底的擦干，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皮肤的伤口，我们就要给予伤口一个清洁消毒，可以用碘伏外擦 啊，或者酒精外擦，擦过之后呢再给它擦一些抗生素的软膏。如果刚刚经过的这个环境确实水比较脏的话，除了用清水清洗、流水清洗，我们还可以用肥皂清洗。回来之后呢也要做好自己的一个健康监测啊，每天还要再观察一下脚部有没有什么异样，比如说有没有红肿啊，或者疼痛啊，起水泡啊，脱皮啊什么的。除此之外呢也要关注自己有没有发烧、体温升高啊，或者是头痛。

0: 啊、头晕这些症状。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为适应新形势下打击整治传销工作需要，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与社会稳定，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禁止传销条例，形成禁止传销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2026年5月29号到6月28号。征求意见稿重点从以下方面进行了修改：一是增设打击网络传销的专门内容。网络传销涉及地域广，参与人员多，涉案资金量大，潜在社会风险高，是当前防范和打击传销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根据工作实际，对网络传销进行定义。二是强化防范和打击传销的工作机制措施，增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防范和惩治传销工作负总责内容，将网信通信、住房和城乡建设、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增列为打击传销相关部门。三是加重传销法律责任，将对组织策划传销、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行为的罚款由定额罚为主修改为以违法所得的倍数处罚为主，对一年内因参加传销受过2次以上行政处罚的加大罚款力度，提高法律威慑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发布有关通知，要求邀请中小学校学生走进法庭、走进法院，体验法治文化，感悟法治精神，引导未成年人在认知发展的黄金窗口期提升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树立法治观念、法治信仰，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当地时间5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方面已召开专项工作会议，本次会议确定的重点

工作包含四大核心方向，分别是保障防空专队供应，推进无人机生产与跨境供应合作，落实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工作，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能源领域的新增支持。当地时间5月30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真主旅安全官员发言人阿布穆贾希德阿萨夫发表声明称，真主旅将不会解除武装，并将接收其他计划解除武装并纳入伊拉克国防体系的民兵组织武器装备，如无人机、巡航导弹及火箭弹等。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30号获悉，当天8:42，位于印尼西苏门答腊省的马拉皮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2000米。目前，该火山的警戒级别为2级，当局建议公众和游客不要在火山口周围3公里范围内活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东地区大部、华中地区大部、华南地区西部、西南地区中东部、西北地区东部，以及内蒙古中西部、新疆大部、西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糖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日体大长距离记录会男子10000米的比赛，中国选手王文杰是刷新了全国纪录。中超联赛今天晚间进行第15轮的多场比赛，成都蓉城、上海申花、北京国安等队出赛。此外呢，今天的决胜客栏目将会带来中国台球名将丁俊晖的专访。关注体育新闻，在2个多小时前结束的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盛礼豪和王子飞以505.5环的成绩获得冠军。另一对中国选手马思涵和韩佳瑜是获得第3名。此外呢，在今天凌晨进行的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中，中国选手苏联博凡是以35中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在今天进行的日体大长距离记录会男子10000米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以27分47秒53的成绩获得第3名，啊，刷新了全国纪录。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田径专家陈晨。陈晨，晚上好。
1: 好，丁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陈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王文杰今天创造的这个新全国纪录的意义啊。
1: 男子万米的话呢，其实在去年的同一个场地，也就是去年的5月31号，当时在横滨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大会的万米决赛当中，他就是跑出了27分48秒68，今年呢是27分47秒53，打开了1.15秒。去年的那个成绩呢，就已经是继2007年当时武汉六城会青海的任龙云28分08秒67，中国人史上第一次打开28分的这个万米记录，今年呢又再次的在同一场地当中呢被刷新。这是王文杰继去年、今年两刷男子万米全国纪录，以及在今年4月份的北京半程马拉松当中呢，是再次以1小时01分15秒又刷新了中国半程马拉松的男子历史最好成绩。这样的话呢，他就已经是一人3次，分别是在2个项目当中刷新过这个全国最好成绩。因为半马它不是奥运项目，所以我们的总局竞体司呢不把它叫做

0: 录啊，但是就跟记录相同嘛，叫全国历史最好成绩。但是男子万米的话呢，由于是奥运项目，这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这个男子万米的全国纪录了。所以王文杰现在也是备受期待。这样一位选手呢，其实他啊，山东济宁人，然后以前呢是凭高水平竞技选手是在被这个马约翰班，也就是清华附中给录取，后来呢在进入到清华大学是经管专业的学生。当时是师从于曹振水指导，这些年呢曹振水指导一直说他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一个选手，然后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经过长期的积淀，到现在呢进入到了一个收获期当中。当然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也看到了一些问题啊，就是王杰其实就是连续两次在同一场地当中自己的伏地刷新这个记录呢，其实更像比如说像女子五千米的中国选手何武嘎今年的这个14分56秒62的这样一个在5月24号美国创的这个成绩，就是一到美国呢，在这种相对来说跟自己的 level 比较接近的选手的这种比较匀速的每圈按照计划目标带配速的情况之下，往往都能跑出好成绩。何武嘎当时这个成绩排名中国历史第12位，超过了薛飞和曲云霞，跑进了15分之内。王文杰其实这两次破男子万米纪录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具备了这样一个匀速较快的速度能力之后，接下来我们其实还希望文杰能够具备什么能力呢？就更高一层的 level， 就是当没有人很舒服的带配速，要几轮让你不舒服的变速的情况之下，你还能扛住，并且还能够最后反杀到第一位，能够取得第一名的成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赛统治力。这个截止到目前为止是文杰在下一个阶段需要去攻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的达标北京世锦赛的这个直通记录26分48秒整，比现在新全国纪录还要快59秒。所以这个呢本身也就预示着我们在未来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空间继续去填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在今年名古屋的亚运会当中，文杰能够在男子万米看看能不能登上领奖台，继多布杰在2018年雅加达之后拿到过男子万米铜牌之后，能不能再次问鼎亚运会的男子前三。我觉得这个是比赛能力的一个体现，只有在比赛当中，当大家不是按照一个目标配速去带这个成绩的时候，你自己能跑出一个好的快的成绩，而是在比赛当中当大家反复拉锯就是为了甩开你，而且在最后的时候还拥有绝对的600米的冲刺能力，最终无论对手把速度带得多快，身位多靠前，都能够在终点线前反杀对手。我觉得这个能力是王文杰为代表的新生代的，就是00后的这些男子万米的选手需要去具备的。文杰是04年5月份出生的，然后今年呢也是刚刚在这个月过了生日，所以也期待着中国男子万米的这些选手在王文杰的这样一个箭头人物的带领之下，更具备除了绝对速度能力之外的这种控制比赛的统治比赛的能力。
1: 好的，晨晨，继续来关注其他的体育新闻。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呢，今天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女单方面呢，陈雨菲1-2不敌韩国名将安喜莹，王芷怡是1-2输给日本选手山口茜。男双方面呢，梁王组合0-2不敌印度尼西亚组合阿尔菲安和费克利。那女双贾一凡和张淑娴2-0战胜日本组合武士兰友沙以及织田千阳。刘胜书谭宁2-0战胜了韩国的组合啊，李白组合白赫娜和李少熙。混双方面呢，是高嘉炫和魏雅欣0-2不敌丹麦的马蒂亚斯和博尔。法国网球公开赛昨天晚间今天凌晨进行单打第三轮的比赛，男单赛场当中，巴西小将丰塞卡在大比分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局，总比分3-2逆转三届赛会的冠军德约科维奇，闯进了大满贯的16强啊。这个随着辛纳、德约科维奇的先后出局，这届法网将诞生一位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我看在网前我们说德约科维奇也是拥抱了19岁小将丰塞卡，其实某种程度说呢，这也是一种传承啊。虽然是老将逐渐的远离这个比赛，在法网的精彩还在延续当中。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啊，阿拉贡站 SSP 组的比赛今天进行正赛第一回合，张雪机车的车手德比斯最终是排名第8位。在今天进行一场 WNBA 的常规赛当中呢，菲尼克斯水星是68-75不敌纽约自由人，中国球员呢韩旭出战16分39秒，获得9分6个篮板和1次封盖。

0: 这个时刻，欢迎各位回到节目中，继续关注足球项目。今天呢是中超有多场的比赛进行，在一些关键比赛中呢，是青岛西韩2-2战平了山东泰山，成都龙城1-0战胜了青岛西海岸2-2战平了上海申花，成都龙城1-0战胜了山东泰山。那重庆铜梁龙是比赛很精彩啊，但最终呢在主场2-3输给了北京国安。其他的一些场次当中呢，河南是0-2输给了浙江啊，还有是深圳新鹏城3-2战胜了青岛海牛。就中超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解说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说一说，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场比赛吧。国安和重庆铜梁龙这场比赛是刚刚结束，这场比赛很有意思，相当于是法比奥先进一球啊，迪马塔是扳回一球，然后卢康再进一球，重庆铜梁龙在主场是2-1逆转。但是呢，82分钟开始呢，是到85分钟，赛鸟和法比奥连进两球，最终呢是北京国安客场拿下了本赛季状态非常好，特别是主场感觉非常好的重庆铜梁龙哈。先跟我们说这场比赛。
1: 这场比赛确实整个过程来讲的话，是今天晚上最精彩的一场了啊。首先是进球最多的，其次过程也很有意思，而且这几场比赛我同期大概都看了一下，从比赛的精彩画面包括竞打时间来看的话，这场比赛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时间竞打时长比较长的一场。首先呢，这两个队也都有很有特点，重庆铜梁龙的这个赛季初大家都觉得它是一支很可能会降级的球队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刘建业第一次带中超的球队不太可能完成保级任务这个阵容，但是没想到带这么好，自己有非常鲜明的这种风格和打法，四后卫五后卫这种来回的切换。而北京国安呢，今年确实在受到罚分的情况下，大家对他们本身也不是特别看好，但是从整个阵容实力来讲的话，尤其是本土球员层面以及替补中来看的话，他依然是属于中超联赛一线的这个强队。但是今年的蒙哥马利来了之后，体系的改变包括伤病的影响，北京国安的状态起伏也比较大。这场球呢，实际上从比赛开始那个阶段，就是阵容刚出来之后，大家一看的话觉得两队基本上是五五开，毕竟重庆是坐镇主场，而且重庆那主场呢实际上草皮它也不是特别理想，对于北京国安这种呢类型也不太容易发挥，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场面。但是上半场比赛北京国安呢就迅速占据了比赛的主动权啊，从上半场的开局到进球那个阶段，北京国安一直在主导进攻，而重庆铜梁龙则是在上半场比赛采取一个稳守反击的策略。中场呢这45分钟打完之后，可能大家都觉得北京国安在客场没问题，但是下半场比赛刘建业的一些妙手吧，他的一些战术细节的变化和调整，尤其是中场的几个换人，阮奇隆、杜月忠、吴永强啊，这三个本土的年轻球员上来之后，完全改变了局面，打了北京国安一个措手不及啊，直接把这个比分给逆转了。但北京国安呢，最近确实我觉得这些外援，尤其是塞尔吉尼奥状态也在提升，包括法比奥的状态也在提升，最后还是依靠着强大的个人能力去拿下了比赛。这场比赛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属于今天最精彩的一场，无论是球员的个人发挥、比赛的竞打时间，还是教练员之间的斗法，都属于上乘啊。
0: 就国安之前打河南是1-2失利，从这场比赛整体看呢，状态在进行回升，特别是锋线上法比奥，大家知道法比奥今年已经33岁了，在这个前锋位置上呢，这个33岁啊，按道理是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如果好的话会继续延续1-2年，不好的话呢会有一个急剧的下滑，所以大家特别担心国安的前锋线是有急剧下滑的。但这场比赛呢，法比奥用自己的进球也证明自己的状态回归哈。我们再来说说申花，因为现在中超积分榜上15轮正好是赛程过半嘛，申花目前才13分啊，当海港也不多，海港12分，这什么概念呢？在有些比赛还没有完全打完之前，因为英博、玉坤还有这个是武汉、天津明天还要去打15轮的最后的两场比赛，打完之后呢就是中超真正的是赛程过半了。那就是现在这个10分的是青岛海牛倒数第三，武汉三镇是7分，但武汉三镇还有场比赛要打，然后金门虎明天也会出战，但金门虎现在是2分啊，所以海港呢和这个申花在今年的罚分啊起步的情况下，目前的成绩都不是很好。

0: 且今天青岛西海岸在主场2-2拿一场平局，对申花来说还是挺大的一个伤害哈。说说这场比赛。
1: 其实大家传统意义上觉得申花因为过去连续两年拿到中超联赛的这个亚军啊，觉得今天在客场打平西海岸是对申花来说算是一个小冷门，但是实际上看了申花最近的比赛，包括这场比赛的阵容来讲的话，我反倒是觉得西海岸在主场没有拿到3分，对于西海岸来说反倒是比较可惜的。因为申花呢这个赛季从球队的比赛表现来看的话，我依然认为上海申花是中超联赛就是踢的场面战术内容最好的球队之一。他为什么现在处于这样的一个积分形势？一是和赛季初的罚失分有关系，另外就是阵中太多太多的伤病影响了球队前场得分的一个效率。本场比赛申花呢依然是创造出了非常多的得分机会，但是毕竟啊，他今天是一个单外援对上一个5外援的西海岸啊，这场比赛长时间的申花也处于这个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但是呢，斯卢斯基，我觉得现在很多球迷也在质疑斯卢斯基，就是说申花为什么打成这样的成绩啊？其实我觉得并不怪教练啊，申花呢大家也看到了，以现有的阵容，从他最近的比赛来看的话，这些队员基本上把自己的实力都发挥了出来，包括本场比赛的吴曦啊、周晨杰啊、包括陈俊毅啊，这些队员都把自己能发挥的最大能量都贡献在了场上。至于这比赛赢不下来，确实是实力不够。如果说今天哪怕申花不是单外援，你就多一个外援，多个这个盖伊也好，或者说多个特谢拉也好，这个比赛他完全有机会拿下来的。也就是说，现在的申花如果说他有2到3名外援一直可以用的话，我觉得申花依然是中超联赛的顶级强队。但是现在确实是没人，中超联赛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外援做支撑的话，确实踢不了啊。西海岸呢最近成绩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排名也在稳步的上升，目前可以排到中超联赛第6了。大家也觉得今年他是一个降级的热门最近呢反倒在郑智啊被禁赛之后呢，黄博文在一直在带队啊，临时场边指挥。谢安最近的表现确实比较不错，但是这个也得益于他们外援的齐整，他们今天比赛基本上5个外援都可以首发，再加上本土球员的一些表现，包括张修维啊、彭新烈这些队员，包括这个王鹏、冬雨，他们的发挥也稳定。所以说呢，这场球我倒是认为西海岸在主场没能赢下来，这场申花没拿到3分，其实对他们来说反倒是比较可惜的。今天他们理应啊获得更好的这个结果。
0: 申花今天就只有拉唐一个外援，就拉唐是上个赛季对这联赛的这个射手榜上排名靠前的前锋，但是替补席今天就凑8个人，所以说现在申花真的是没人，就是有很多的伤病，像蒋胜龙应该是得病了，都不是伤病，对吧？然后呢，其他的一些外援都不在，所以斯洛斯基就算有天大的本领。你想这个一个外援对4个外援对5个外援，
1: 对，就是再好的阵容再好的打法，其实你没有外援你也打不了，
0: 难度太大了，
1: 这些5外援的球队确实没法踢。
0: 再来就是现在青岛西海岸是11场不败，然后申花应该是之前输成都以后7轮不胜啊，这是这么一个局面，所以这个状态呢还在延续。荣成今天又赢球了，1-0拿下了山东泰山啊，现在目前呢是13分，我看看现在是13分领跑啊，因为是重庆佟亮龙今天没赢球，所以说呢是37分，排名中超第一啊，重庆是排在24，排第二。说这场比赛啊。
1: 这场球呢，成都中城呢之前是遭遇了这个联赛的2连败啊，也是因为菲利佩的受伤以及韦朝的停赛遭遇了一个2连败，包括上一场比赛输给这个客场输给大连，然后主场输给海港，这两场比赛其实都算爆出了不小的冷门。因为海港最近也没什么人，对吧？外援也基本上都伤了，就2个外援可以用啊。主场输给海港那场比赛算是一场惊天大冷。另外就是客场打大连宁波，我觉得输的还可以理解，毕竟大连的这个主场的这个作战能力确实比较强，加上上一场比赛菲利佩打不了，韦世豪打不了，他一个2连败啊，大家都认为成都东城现在处于一个状态比较低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主场虽然拿下了比赛，但是从整个90分钟的过程来讲的话，尤其是下半场比赛，成都东城基本上被残阵的山东泰山摁在半场打，体现出了这个球队就是中后期啊这个比较乏力的这样的一个短板。上个赛季成都东城没有拿到中超联赛的冠军，也和阵容的厚度包括后期表现不给力是有很大的关系。这场比赛用兵方面呢，我觉得主教练约翰阿罗伊西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基本上是按部就班。今年成都东城能够以这么大的积分优势排在中超联赛的积分榜的榜首。

0: 主要得益于他们的整个的首发阵容，就是外援的配置确实太好了，加上他们没有扣分啊，球队的心理包袱也没那么大。但是今天这场球呢，陈东升虽然赢下了三分，但是表现并不算特别理想，包括胡和涛的表现，他这一期白队应该是也没进去啊。所以说今天这场球呢，陈东升虽然结果不错，但是我觉得过程并不是特别理想。而说说山东泰山吧，泰山呢最近争议也比较大，尤其是韩鹏和苏茂贞的组合的一个带队能力，最近的状态起伏确实是有点像过山车一样，对吧？连续三轮不胜了，尤其是上一场比赛3-3战平武汉三镇，而且大家反映的比较多的就是山东泰山能够赢下来的比赛也基本上都有丢分，之前的3连胜4-1、3-1、2-1，而且三场比赛里边都是靠着克雷桑的爆发，卡莱伊什维利的爆发，也就是这个球队现在打的没有太多的章法。今天呢，虽然场面上控球率上、射门数上看着有优势，但实际上转化非常差，进攻的效率很低。韩鹏呢，作为前锋，对吧？球队的进攻效率、进攻阵容的配置这么好，但是你的进攻效率这么低，今天14脚射门0射正，这是球迷非常不满意的。所以说，现在山东泰山呢，今天又折损了3员大将，克雷桑也伤了，泽卡也伤了，然后下半场比赛里袁英也伤了，然后最后马德鲁加还伤了，相当于4个人受伤。
1: 嗯，
0: 所以说现在这支山东泰山，我觉得真的到了一个。
1: 需要换主教练的阶段了，山东泰山就你不好说。那我知道山东球迷已经觉得，就是韩鹏指导现在有点这个困难了，就是某种程度说。今天我看伊木兰上了，这是一个小亮点。
0: 对，他最近用伊木兰用的非常好，但是今天伊木兰呢，因为成都的中场本身也比较强嘛，今天伊木兰的处理球呢，没有前几场比赛那么的。这个顺利，
1: 这是我们为数不多年轻运动员里面会一脚出球的运动员啊。
0: 嗯，
1: 哎，胡和涛没伤啊，就今天的比赛我才发现，因为之前
0: 胡和涛没伤，但是他最近的状态起伏有点大。
1: 就是邵佳一没有征召他，当时所有人的想法是他有伤，对吧？但现在看着联赛打了没伤，对吧？就是因为状态不好。
0: 对他这个赛季一场没缺，15场全打满了。
1: 嗯。所以说这个加一选人应该还是针对现在联赛的整体状态哈。
0: 嗯，
1: 另外两场比赛呢我们就不太细说了啊，这深圳新鹏城啊得益于维斯利啊，这前曼城著名名宿，这能力比较强，3-2拿下了青岛海牛。海牛这边叶博亚呢是59分钟被红牌罚下，
0: 对，这红牌影响太大了。
1: 对，但最后呢还挺顽强的，81分钟、98分钟啊，埃舒马和洋葱还打回2球了。就海牛今年打的整体的状态也还不错。另外呢，浙江是在客场拿下了河南啊，这个河南队这场比赛运气比较差啊，整体来说这个对这河南队这个运气的问题，浙江队今天踢的这个也还行。留点时间想说什么呢，就是再过啊2个半小时对吧，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欧冠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啊。
0: 嗯，
1: 所以呢今天这个借这个加成赛给我们所有的球迷前瞻一下这比赛吧，因为这比赛呢应该是本年度欧洲足球的收官之战，接下来就进入世界杯的大量的国家队的热身比赛日了，就是今年大家能看到在世界杯决赛之前看到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哈。给我们简单前瞻一下哪些看点啊，
0: 对，
1: 包括你
0: 对
1: 你知道的一些球队的消息上命问题也跟我们说说啊。
0: 嗯，连线之后我就要去解说了啊。这场球呢其实看点也非常多啊，就是首先就是毛里顿的对决嘛，大家都知道巴黎今年有可能破这个欧冠的单赛季的进球记录，他打进40多个球了。今年巴黎在整个欧冠赛场的进攻火力拉满，尤其是科瓦拉斯赫利亚连续多场比赛直接参与进球和助攻，已经是创下了新的记录。阿森纳这边呢是整个欧冠联赛防守最好的球队，联赛打到现在为止只丢6个球，而且淘汰赛阶段打3支球队没有一个运动员丢球。所以说这场矛与盾之间的对决啊，这是今天最大的看点，究竟是巴黎的这个矛更锋利还是阿森纳的这个盾更顽强啊，今天需要看一看。另外呢就是伤病层面，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伤病，阿森纳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员伤病，除了本怀特已经确定打不了之外，其他的队员应该是全员可以打。而巴黎这边有一些好消息，因为之前的报道是包括登贝莱啊，包括这个努努门德斯啊，他们的身体状态都有一定的问题，但是已经啊确认了，就是在最后一次队内的这个热身训练里边，这些队员都参加了比赛。今天巴黎圣日耳曼几乎是一个全员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参加这场欧冠联赛的决赛。那么包括阿什拉夫啊，今天应该也能打。那么本场比赛呢，我觉得大家重点关注的就是几个关键球员，其实两队实力是都差不多的，而且阿尔特塔和恩里克之间。

0: 也相对来说比较了解去年半决赛，毕竟已经打了一回了。今天很有可能，我个人认为，大家所关注的什么邓贝莱呀、杜埃呀、哲凯赖什啊、厄德高啊、萨卡呀这些球员，不会左右本场比赛的格局。有可能最终决定冠军归属的，可能会是两队的中后卫威廉巴乔、马尔基尼奥斯、阿森纳这边的加布里尔、萨里巴。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即便巴黎拥有这么多的好的攻击手，很有可能双方决胜还是要通过定位球，因为两队都互相太了解了。这样的对决对上的话，两队我相信巴黎也不可能倾尽全力去进攻，大家还是会踢得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所以说今天我觉得大家重点看一看两队的教练围绕这个定位球啊、任意球也好、角球也好，这种战术设计，大家比赛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可能会左右今天的这个最终的冠军归属啊。
1: 两个队的中后卫都是巴西加法国组合，就是两边如果
0: 都是带刀中卫，
1: 对，如果凑一凑的话呢，就是巴西和法国中卫的较量啊，就是挺有意思的。加布里埃尔是巴西的，然后呢，这个马尔基奥斯是巴西的，这边呢是帕乔是吧？是法国的，加这个
0: 萨里巴
1: ，帕乔现在在法国能打主力吗？
0: 帕乔是厄瓜多尔啊。
1: 啊，厄瓜多尔啊，都不对。
0: 对，他是厄瓜多尔，就今年夏天世界杯很有可能是最大的黑马。
1: 啊，这我记错了。那今天这个比赛从战术上，就是你觉得今天阿森纳会有什么一些变招的可能性吗？
0: 我个人认为，打到这个阶段啊，两队的战术都比较透明，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就是即便阿尔特塔他有一些奇思妙想，他也不太，以他的性格，他也不太敢在决赛里边像他的师傅瓜迪奥拉那样是吧去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今天肯定还是按部就班的打。巴黎圣日耳曼呢，作为欧洲最强的球队啊，纸面实力看上去最强的球队，他肯定还是以我为主。所以说今天呢，大家不要期待有什么特别新意的一些想法出现在比赛里边。这个决赛无名局这句话肯定会在今天应验。所以说呢，大家还是以正常的一个思路，就是平常联赛怎么打，或者说欧冠怎么打，今天还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落实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认真负责，从严从实整改问题，全力推动整改落实工作向深处发力，在实处见效。
0: 抢工期抓进度，内江高新区重大项目冲刺双过半。
1: 我市开展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活动。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2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教训惨痛。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今年雨季汛期早、极端天气频发的严峻形势，针对我市矿山、非煤矿山等现状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坚决防范类似风险。安全责任一定要实，落实好全市安全稳定专题会暨2026年市安委会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要求，切实做到弦必紧、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打非治违一定要严，坚决杜绝相关安全措施流于形式，对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并发动一线工人参与监督，加大举报奖励力度，从业人员一定要专，企业主体关键岗位监测监管和属地乡镇人员都要熟悉安全关键环节和流程，并依托专家队伍提升监督水平。基础工作一定要细，全面摸清煤矿地下坑道及作业人员走向位置，确保图纸准确可用，实现实时掌握隐患，动态管控风险。强化值班值守，坚持土办法与科技赋能相结合，建立更加紧密高效的联合值班机制，切实把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会议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及其

0: 以蕴含的东方智慧，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与时代生命力，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自信，突出内疆特点，创新研究方式，充分发挥社科联、党校、高校、智库及研究机构作用，坚持在实践中深入研究，多下基层，多看实情，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中总结规律，深化阐释，不断提升哲学社会科学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水平。会议传达学习2026年二季度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和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2026年第二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治，推动减负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为基层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环境，坚持一线工作抓减负，闭环管理抓减负，领导带头抓减负，科学评估各类信息化平台运行时效，持续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问题，让基层干部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抓好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确保工作质量基础上，推动方式方法再简化，引导干部真正沉到一线，深入基层调研，主动思考问题，以扎实举措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有力推动内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显著特征，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着力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统筹做好我市民族和宗教工作，聚焦高校等重点领域，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依法加强合法宗教管理，坚决防范非法宗教渗透，全面提升民族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9号，市委落实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部署要求，认真负责、从严从实整改问题，全力推动整改落实工作向深处发力，在实处见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领导小组副组长聂军、市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蔡磊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市委落实中央和省委巡视及有关专项检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巡视反馈以来，各级党委党组坚决扛牢主体责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从严从实的作风，严格对标巡视反馈意见，全面梳理短板弱项，深挖问题根源，细化整改举措，推动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抓整改，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把巡视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切实履行政治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自觉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对巡视整改工作亲自部署、亲自过问、亲自协调、亲自督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整改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会议强调，要注重方式方法抓整改，注重对标对表、紧扣实现、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做到一抓到底、真改实改，注重上下贯通，主动向上汇报进展，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确保整改工作顺利推进，注重求真务实，坚决杜绝做表面文章和搞花架子，把整改成效体现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具体行动上。会议强调，要坚持统筹兼顾抓整改，坚持消存。

0: 量与防增量相结合，按期消耗存量，坚决防止产生新的增量，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重在建章立制，重在不再发生，着力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坚持抓整改与抓发展相结合，通过巡视问题整改，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抓整改。市委巡视整改办要加强统筹协调与督促指导，各牵头部门单位要各负其责推动整改工作，各县市区要对标对表，持续深化巡视整改回头看工作，对以往整改成效再梳理再巩固再提升，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领导小组副组长、有关市领导、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市级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5月29日，蜀宜共享筑起星源内江站制造赋能医药创新共享专场活动举行。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吴佳桦、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东出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唐南胜主持，副市长王亮致辞。活动中发布了内江市仪器设备共享服务需求清单、四川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平台服务能力清单和中视通、一卡通推动内江中视平台服务的行动方案，为内江代表企业发放了中视通服务卡，举行了内江大仪共享加中视服务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及四川省科研仪器共享服务创新联盟工作站授牌仪式。王良表示，本次活动为内江搭建了科技资源共享、产业发展赋能、院地企协同合作的重要平台。内江将继续把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作为推动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关键抓手，围绕主导产业和重点企业的实际需求，持续整合高校院所企业的优质仪器资源，推动仪器共享与产业培育、园区发展、项目建设深度融合，努力形成仪器共用、技术共研、成果共享、产业共兴的良好局面。活动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
0: 5月29号，市政协副主席柳慧率队开展资阳河川剧艺术保护与传承监督性协商。柳慧一行前往市川剧团，实地查看剧场建设、剧目排练情况，现场调研资阳河川剧艺术形成发展、剧团历史沿革等情况。协商座谈会上，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有关负责人通报了资阳河川剧艺术保护与传承情况。市川剧团负责人做补充介绍，与会市政协委员围绕资阳河川剧艺术保护与传承开展协商交流。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市场化运营能力、创新剧本创作与舞台演绎形式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柳慧指出，资阳河川剧艺术是内江极具辨识度的文化名片，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高度重视资阳河川剧艺术保护传承工作，强化政策支持与经费保障，确保剧团基本运转稳定。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市域内各剧团之间的交流合作，整合优质人才与演出资源，提升市场化运营能力，坚持守正创新，在传统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与现代审美，推出更多精品力作，建立系统化、梯队化的传承人培养体系，确保艺术流派薪火相传。要积极向上争取政策与项目支持，加强与省内外专业院团的协作交流，持续开展川剧下基层活动，推动川剧进社区、进校园，让传统文化在基层生根发芽。5月27号、29号，市政协副主席杨迎春率队开展持续优化信贷结构、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界别协商暨重点提案督办。杨迎春一行先后前往内江木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养老康复综合服务建设项目、隆昌江龙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内江市发行制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内江分行等地调研，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及金融服务情况。 协商会上，

0: 增强持续做好金融工作的紧迫性和责任感，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推动我市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要聚焦重点领域，建立常态化融资对接机制，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要深化金融改革，持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实施梯度培育，持续深化各转企、企升规、规改股、股上市全流程培育体系，扩充上市企业阵容。要完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1: 时值五月，万物竞贸，内江高新区重大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火热，多个重点工业项目锚定双过半目标任务，抢工期、提效率、抓进度，以项目建设加速度奋力冲刺双过半，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我现在是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二期项目的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进行两栋厂房的主体结构的钢筋制作、绑扎、支模等作业，为项目的如期竣工全力冲刺。
0: 据悉，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二期项目投资5亿元，建设高端集成电路封测产品数字化车间，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有效填补内江在高端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领域的产能缺口，助力我市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补链、延链、强链。
3: 目前各关键节点正按照时间表有序推进，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约70%，预计明年一季度竣工投产。投产后，产品数量可达200亿颗左右，进一步夯实在西南地区的龙头地位，为推动区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仅一街之隔的四川金岛微电子功率半导体 IDM 内江基地一期，同样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200余名工人顶烈日抢工期，争分夺秒进行混凝土浇筑、室内砌墙等施工作业，奋力推进项目早竣工、早投产。
4: 项目目前已经完成施工进度的65%，一号楼已经封顶，力争所有单体建筑的主体结构在7月底全部封顶，预计8月底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力争今年10月底竣工交付使用。
0: 据了解，四川金岛微电子功率半导体 IDM 内江基地一期项目投资6.5亿元，占地面积60余亩，预计年产功率二极管420亿只，功率整流器类产品200亿只，对完善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链条，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加速建设的背后，是内江高新区创新实干的有力支撑。当前，全区正全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大力发扬正勤实工作作风，领导干部深入项目现场，专题调度现场办公，全力破解断道施工、电力迁改等堵点卡点问题。今年以来，已破解项目堵点问题30余个，1至4月，全区续建项目33个，新开工项目27个，新投产项目7个，省市重点项目分别完成投资22.08亿元和60.25亿元，投资完成率均超时间进度13个百分点。下一步，内江高新区将坚持谋划有标准、推进有抓手、问题有解决、考核有依据、保障有力度的闭环管理机制，紧盯手续办理、形象进度、要素保障等核心指标，持续深化一对一服务，确保更多重点项目高效落地、顺利推进，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5: 初夏风和，万物清朗，在第39个世界无烟日即将到来之际，5月29号，内江市第39个世界无烟日宣传活动在大千元热闹启幕。活动以“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为核心主题，依托多元化、沉浸式的宣传形式，面向广大市民普及控烟知识，讲解戒烟常识，引导全民树立健康控烟理念。
0: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氛围。

0: 浓厚，各个功能区域有序排布，吸引众多市民青少年驻足参与。工作人员穿梭在人群之中，向来往游客发放控烟宣传单、科普手册等宣传资料，通俗易懂地讲解烟草对心肺的危害、二手烟的负面影响以及科学戒烟的实用方法，帮助市民全方位认识控烟的重要性。
1: 通过发放宣传册、开展义诊与戒烟咨询等形式，向群众普及烟草危害知识。同时，我们持续深化无烟医院建设，严格落实全区域控烟管理，切实为患者与职工打造健康无烟的就医环境。
0: 作品展示区格外吸睛，主办方从征集到的青少年控烟主题绘画、手抄报、书法作品中筛选出40幅优质作品集中展出。
2: 我们希望借助本次集中宣传，进一步提升全市群众的健康意识，引导大家自觉远离烟草，主动参与控烟行动，共同营造无烟、健康、文明的社会环境。下一步，市疾控中心也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控烟宣传、健康干预等活动，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0: 日前，2026年度四川教育基金会协作会在我市召开。会上，代表们围绕党建引领公益建设润渝计划、走教教师资助等工作进行了交流，推介发布了梦起午休、绿碳计划等公益项目。参会代表还围绕数字公益活动规则、项目操作规范等内容展开深入交流。会议要求，全省教育公益系统要扎实推进四级联动、品牌培育、数字赋能、合规管理四项重点工作，为构建协同共进的四川教育公益新生态，推动教育公平与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
3: 绿茵逐梦，燃情赛场。5月26日，四川银行杯第15届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7人制足球比赛在威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竞训基地圆满落幕。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内江代表队发挥稳定，敢打敢拼，最终甲组斩获第4名，乙组拿下第5名，在全省各参赛队伍中展现了内江群众足球的昂扬风采。
4: 据了解，本次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7人制足球赛事于5月19号正式开赛，赛事设置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组三大组别，汇聚全省各地24支代表队、460余名业余足球运动员同台竞技，是四川省规模大、参与度广的群众足球赛事。赛事期间，内江甲乙2支代表队全程全力以赴，沉稳应战。赛前，队员们积极集训、打磨战术、磨合阵容，针对传控配合、攻防转换、临场应变等细节反复演练，做好充足备战准备。赛场上，全体队员秉持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默契配合、攻守有度，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次果断抢断、每一次奋力射门，都充分展现出娴熟的球技和扎实的基本功。面对全省各地强劲对手，最终斩获甲组第4名、乙组第5名的好成绩。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群众体育事业，大力推广普及足球运动，积极搭建各类群众体育赛事平台，广泛开展校园足球、社会足球、业余联赛等各类足球活动，不断完善足球运动基础设施，培育浓厚的足球运动氛围，群众足球竞技水平与普及度持续提升。本次省运会赛场，内江2队斩获佳绩，既是对我市群众足球发展成果的有力印证，也充分展现了我市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0: 说起凤窝街、脚盆田，不少内江本地人都再熟悉不过。这2处相隔不远的老地名，背后流传着同一个趣味民间传说。一条老街，一方良田，承载着代代内江人口口相传的凤凰故事。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凤窝街，探寻地名背后的往事。
5: 在内江其实有很多有意思的地名，脚盆田、凤窝街这两个地方虽然相隔的有点远，但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个故事。那今天咱们重点来讲一讲凤窝街。
6: 当地民间世代相传着这样一段故事。古时候，朝廷遴选皇后，皇帝得一梦氏，称能独自一席用餐的女子便是天命所选。

0: 随后工人四处寻访，一路来到内江，偶遇一位陈姓女子。彼时她样貌普通，可在宴席之上，唯独她一人独坐一桌，恰好印证了梦境所言。工人认定这便是天选之人，当即护送女子启程前往京城。行至途中，女子到河边梳洗，原本宽大的脚掌变得纤细小巧，登上崖岸梳理秀发时，头上异状尽数褪去，容颜变得秀丽端庄。抵达皇宫后，皇帝见其容貌气度，满心欢喜，下旨册封陈氏为皇后。为感念这份渊源，女子的出生地便被赐名凤窝街，凤指代皇后，寓意这里是凤凰栖息的福地，而她途中梳洗驻足的田地也得名脚盆田，两处地名一街一田，将这段传奇故事完整串联。虽然相关故事并无正式记载，却早已深深融入本土民俗。如今的凤窝街早已不是旧时的窄巷老街，街口矗立的仿古牌坊气势古朴，两侧浮雕复刻着老内江的生活风貌，灰白民居翘脚飞檐，沱江老码头一步踏入，浓郁的古雅韵味扑面而来。沿着街巷缓步前行，凤窝街与东兴老街、农教街相互连通，三条古街连遍发展，共同组成国家三 A 级东兴老街景区。古建风貌、特色美食、传统民俗在此汇聚，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追溯往昔，凤窝街紧邻沱江渡口，曾是内江繁华的水路码头。明清时期，江上商船往来如梭，码头人声鼎沸，积淀下深厚的市井底蕴。时至今日，街巷里的青瓦老屋、老式茶馆、特色小店依旧保留着老内江的生活气息，古韵不曾消散。
1: 吃完逛完，从东兴老街的石牌坊走下来，刚好可以到田埕湖边上吹一吹风。
0: 这里没有传说中的凤凰，却因一段凤后佳话美名远扬。这里没有皇家宫苑，却盛满了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漫步凤窝街，既能聆听流传百年的民间故事，也能落座泡上一碗盖碗茶，静静感受田埕悠闲自在的慢生活。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市中区新闻一周集锦。下面是详细内容。日前，记者从区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市中区地区生产总值达52.69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6.0%，分别快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1.0个、0.5个百分点。全区经济运行呈现增速稳、结构优、动能足、活力强的良好态势，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粮油生产基础稳固，蔬菜种植产业平稳发展，产量5.77万吨，同比增长3.5%，特色水产产量达2988吨，同比增长6.18%。同时，春耕生产有序开展，农资供应充足，农业技术服务到位，为全年农业丰收筑牢根基。工业经济稳步向好，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一季度

0: 啊，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

0: 别再放皱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五六七八轮到你了，
1: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夹做葱头，除了家人也就我人生。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

0: 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 每季度

0: 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1: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2: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1: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3: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4: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6: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5: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9: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0: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1: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8: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

0: 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2: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4: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5: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4: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5: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8: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9: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8: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9: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8: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0: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

0: 候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1: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2: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2: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4: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3: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4: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3: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2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1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2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4: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3: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

0: 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

0: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1: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4: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5: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6: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6: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2: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间。

0: 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船只发射地狱火导弹。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发文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如何做到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没地方停，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13万个非机动车车位如何挤出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向着下一座高峰》，讲述河北小伙不断攀登挑战极限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美军将在驻日基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据美国方面30号消息，美海军在阿曼湾又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这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试图在夜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警告。在该船未遵守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5艘商业船只，并改道116艘船只，以全面执行封锁措施。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昨天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并发表讲话。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获得现场准入许可后，根据团队的进一步报告更新相关信息。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以色列30号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更新的政策要求，多个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上加利利等地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一颗流星30号在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近海上空爆炸并引发巨响，该州多地居民均听到爆炸声。卫星数据显示，这颗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南岸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目前尚无流星落地点报告。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舒贤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会师决赛，为中国提前锁定女双金牌。其他单项中，中国选手均没能晋级决赛。在昨天进行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10000米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的成绩，刷新了由他个人保持的男子10000米全国纪录。2025-26赛季欧冠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与阿森纳队鏖战120分钟，战成1-1。经过点球大战，巴黎圣日耳曼队最终取胜，蝉联欧冠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
0: 当天稍早时，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
1: 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
0: 此外，据了解，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伊朗方面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美军舰警告，要求立即返回。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称，29号美军在阿曼湾执行封锁措施时，打击了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冈比亚级船只。
0: 声明称，美军在国际水域监测到该货船正驶向阿曼湾沿岸的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20多次警告，并告知其此举已违反美国的封锁令，但船员未遵守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5艘商业船只，并改道116艘船只，以全面执行封锁措施。
0: 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
1: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航运指导与联络组织30号发布航运警告称，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当天，联合海事信息中心也发布最新的航运安全通告称，上述海域海事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并提醒船东、运营商和船员密切关注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
0: 当地时间30号，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布通告称，由于在霍尔木斯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的沿岸通航带以西海域发现一件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1: 美国媒体近日发表文章称，伊朗战争正变得像一幕反复循环的剧情。美国和伊朗一边在脆弱的停火当中互有零星袭击，一边又不断释放协议接近达成的信号。美国政府多次暗示谈判取得突破，但是协议最终总是在最后阶段迟迟未能落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反复拉锯的状态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 我觉得有很多重的因素导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第一个就是，其实和3月份这个38天的战争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每一打下来，其实没有分出特别明确的胜负，或者说没有任何一方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谈判作为一个战争之后的延续，它也没有实现某一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双方的这种拉锯博弈会显得非常的漫长，双方会反复的讨价还价。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确实和美伊之间这个谈判的性质有关，因为这个谈判确实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像核问题本身就是

0: 是纠缠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问题了，包括像海峡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致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双方的谈判团队也许对一些条款已经觉得心里可以接受了，但是他们还要面对各自国内的群体，尤其是他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对自己看上去不好的，或者说让自己感觉是好像在这个谈判中输了，那么让了步的这种造成这种印象，那么双方谈判的团队是不能接受的。第三的话，我觉得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不互信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好像一下子达成谁也不敢相信，必须要反复的博弈，好像双方才能接受这么一个协议。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了，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
2: 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双方或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与异地居住或生活六个月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而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成长都牵动着全社会的关注关心。
1: 此次部署开展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摸排出来，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紧扣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在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
2: 这份覆盖全国、横跨27个部门的关爱承诺，如何守护每一名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通知要求民政部牵头将全国两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残疾认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各地特别是两类儿童集中的省份，要在春季务工高峰、寒暑假开学等人口流动关键时段重点做好新增对象补录工作，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民政部联合27个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目的呢，就是要把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呢摸排出来，摸清帮扶需求的底数，理清精细关爱服务的路数，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通知要求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
4: 把摸排出来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3: 如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细服务呢？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具体来看，教育部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就学政策，因地制宜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 卫生健康医保部门加

0: 强流入地政策衔接，做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残联做好符合条件流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民政部门在急难发生地将符合条件流动儿童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等。孟志强表示，
1: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办问题，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另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要指导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社区儿童主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等儿童关爱服务场所，常态化开展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火灾等安全教育，做好心理健康状况识别评估工作，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等。
1: 后续呢，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强化督导推进，指导各地各部门共同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落实好，不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2: 珍藏十项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29号20点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目前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程组，已经在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
7: 是，观看过直播的朋友一定还记得这样一个画面：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在出舱之后呢，手里拿了一个苹果向镜头展示，那仔细看，苹果上还可爱的写着两个字平安，所以说这个苹果呢也被大家亲切的称为平安果。那么为什么航天员要拿苹果回家呢？太空苹果如何长期保鲜，最长又能存多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陈武的报道。
8: 返回舱着陆，
9: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0: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8: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9: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11: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9: 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11: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5月30号，自

0: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航天员张璐手中的这枚带有平安字样标注为2026年5月29日日期的苹果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陕西省某果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空间站鲜食水果的保障单位，他们已经累计18次完成了空间站鲜食苹果的保障任务。考虑到安全品质等多方面的因素，送往太空的苹果从种苗到培育到结果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把控。
2: 安全品质包括从它的味道颜色这些各个方面我们都在进行严格把控，因为要飞天最核心还是从品质上要严格把控。
1: 公开报道显示，2021年也就是5年前首次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延安苹果打破了中国航天员此前只能吃冻干水果的历史。苹果在太空能储存多久？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记者，
3: 早期通过空间站精确冷却再加上这个气球包装的方式可以保鲜3个月，而现在呢，通过优选耐储存品种再加上航天级的保鲜技术，常规确实可以储存半年以上。另外空间站这个冰箱啊，可以使它的维生素的留存率呢达到85%。
1: 苹果是送往空间站水果中的常客，除此之外还有过橙子、沃柑、苏梨等其他水果。那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庞之浩解释，
3: 因为它汁水少啊，失重下不会这个飘出水珠啊，这个呛到航天员啊，你在太空吃西瓜就容易有水珠。还有就是果皮厚啊，果蜡多，耐磕碰，不易腐烂。另外就是寓意着平安，是航天任务的一个吉祥果。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非机动车作为城市交通体系的毛细血管，是大家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同时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电动车、自行车见缝插针停满人行道，造成不便的现象比比皆是，还有不少僵尸车挤占了本就紧张的停车空间。
6: 没错，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从扩容停车供给到引入数据化手段，再到压实多方责任，面对庞大而刚性的出行需求，如何保障非机动车有地可停的同时实现停的规范高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工作人员正引导骑车人有序停车后换乘地铁。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不少先骑车再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停车楼共4层，层与层之间设置缓坡，车辆在这里可以实现分区摆放。3楼还专门搭建连廊和地铁进站口无缝衔接，停完车就能直接进站，不用再绕路排队。市民刘涛说，
8: 不像原来乱糟糟的，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不用绕路了，很方便。
7: 停车楼运营负责人宋子元告诉记者，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
9: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收取1元，死后的每个24小时呢是收取2元。如果你连续停放了超过8天以上，我们就会认定你是这个长期驻留的车辆。如果呢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认领，车辆没有挪动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移到楼外的僵尸车的集中停放区。
7: 不止解决停车难题，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介绍，这座沙河驿站还将主打便民服务，为出行在路上的市民提供更多暖心设计。
10: 将来也提供修车呀基本服务的功能，会给大家提供比如说小型的超市啊、轻食的餐饮啊，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

0: 呢，哎，大家匆匆忙忙一天啊，回到家啊，下了地铁，能够随手买到一些必需品。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能简单的吃一口。
1: 停车有位置，服务也要有温度。在非机动车治理工作中，北京不仅紧盯地铁枢纽，还把目光投向医院这类民生重点场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影响环境。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2: 以前因为它的位置很少，就显得很乱，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1: 医院敞开门，患者更省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3: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旁边的这些个大棚子是我们本院职工的电动车停放区域，它有45个充电端口、8个充电的柜子，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这个是悬挂式的灭火弹，这些个隔板、特殊的甲级防火的材料，还有应急水源啊，24小时的监控，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1: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4: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明确要求，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1: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殷秀迪介绍，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
5: 规范采集、动态更新道路空间停放区信息，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停车入栏率达到80%以上。
1: 骑车穿梭有序停放，那些日复一日的普通出行，在越来越规整的街头秩序里，就这样又多了些实实在在的暖意。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结果，接续奋斗，
11: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 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

0: 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向着下一座高峰》，采自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陈思。
2: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3: 在世界第四高峰老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日照金山啊，太美了。
2: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珠落连攀，这个3年前他没能完成的挑战，成为他身上新的标签。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落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沟壑是一圈没有血色的白，往里红得发紫。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3: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轻微的吧，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是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也算是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2: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印记让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还久久缓不过来。母亲在看到登顶照片的一刻已经知道一切都好是句谎话，但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3: 11年上大学，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工作中、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2: 在部队受过伤、立过功的栾玉坤，选择2017年的建军节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从小衣食无忧、心性不定，吃2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栾玉坤能吃那么多苦。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3: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负重爬楼梯呢，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然后呢就是引体向上，还有就是说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我基本上就是后来保持到一口气做2000个，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2: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气温动辄低至-40摄氏度，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滚落的碎石、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带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路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3: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吧，

0: 过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就两个大的那个保密箱，两个盒子。其实我从来也不想想这个事儿，但是不由自主就把这事儿给干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真正你进了山，反而其实你会跟山建立一种连接啊，你没有那么害怕了。但是我出发之前的这种焦虑、这种强大的恐惧感支配你，你最后给了自己一个真实的答案。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也就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1: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0: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我是从尼泊尔南坡这一侧上去的。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连攀。是两座山，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我从珠峰下来基本上已经是濒死状态了，因为我没有氧气，是断氧下撤。我的向导也因为他的氧气不够，他是离我而去的，天气又变得很糟糕，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1: 缺氧、受伤、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栾玉坤收到来自珠穆朗玛的沉重一刻。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1: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水平越高越理解危险，接下来的2025年是密集的攀登。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一次次实地检验技术、体能和高原适应能力。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0: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从7900到珠穆朗玛峰的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这是登珠峰，其实很难了。洛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从7800到8516米啊，其实这个海拔落差也是700多米了，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这一路上基本上是没有开展任何的这个吃喝和补给的，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那一下样，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本来就破皮啊，整个这个受伤、冻伤、晒伤，打在脸上就跟拿刀割一样，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1: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车后，立刻向洛子峰发起冲击。栾玉坤清楚自己的能力，也明白攀登的难度。5月19日21:30，他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光速落地，其实4号营地比较难啊。
1: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峰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越往高处走，氧气越稀薄。行进至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
0: 我出发1小时之后呢，我发现我的向导他没跟上来。怎么跟上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什么情况？他说他氧气面罩坏了，换了个新的。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们一个小队啊，2个人是需要背一个备用氧气面罩的。那刚出发他都坏了，他换了，就意味着其实我俩已经没氧气面罩了。下到了8700米这个位置，正在最关键的一段冰岩混合陡峭的石壁攀登，特别陡啊，应该是在70度以上。我的氧气面罩几乎是完全不工作，尝试了各种敲了，拿来也处理了，还是不能用。当时压力非常大，你现在没有氧气，最糟糕的情况是，你8000米你上不去了，那你往下撤，没有氧气你也是走不了的呀，那你怎么下撤呢？
1: 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 面罩戴上不够贴合，咔出的气让眼睛不断结冰，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一路向上。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0: 但是我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我还说往北坡呢稍微挪一挪，靠一靠，我都没有挪，没有靠，发现5GA 满格，这就通了。跟我妈打通视频的一个5GA 视频公路，就是了一个，我妈那儿呢也刚认了一下，哽咽了一下，那也没哭，说我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太好了，太好了，就说保护好自己，安全下撤，别在上面太长时间，把脸冻伤、晒伤，平安回来吧。
1: 对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母亲是否真的清楚接下来的难度？这也许是栾玉坤最不愿细想的问题。
0: 你知道，整个你缺氧的状态下，你珠峰爬完回来，整个后背都是撕裂的，对肾脏和这个肺的压力应该是最大的。你整个身体能感觉到它这种疼啊，就是前心后背都是痛感。
1: 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4高峰洛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因为缺少成熟的避风路段，山体岩壁更加陡峭，这里隐藏的危险也更难预判。疲惫与伤痛一度清晰又一度模糊，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一步步继续向上。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百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在羽绒服上砸出一条十字裂口，飞溅的碎石划破了他的手。
2: 无所谓的，这个地方不过是猛击，大口子。
0: 我就眼看着一块大石头就冲过来了，当时我没来及躲，好在呢他是正好弹起来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但是特别麻烦的是，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十字状的，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一贴胶带贴不住，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本身就气压低啊，液体气体都在往出涌，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血。
1: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在不断飞出羽绒服裂口的绒毛里，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0: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1: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一个人能一遍遍吃下这样的苦，总要被周围的人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0: 今天你问起来，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我觉得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你痛，你苦，你挨过去了，对你本身也是一种自我的肯定和很深刻的成长吧。
1: 登山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意思的？栾玉坤还记得自己爬的第一座山是位于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的驼梁山，海拔2000多米。那时候他10来岁，一心回家，住在山下那一晚，盖2个被子他都觉得冷。
0: 当时我对登山这个事儿是没有概念的，理解不了的。我爸一路上就对我连说带骂了，你如果找借口和理由，有100个理由和借口等着你，但是你想完成一个事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它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和理由。
1: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

0: 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日前，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
4: 全球鹰是美军最先进的战略无人侦察机，可连续飞行约40小时，最大飞行高度接近20000米，使用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合成孔径雷达对目标进行情报获取。
3: 按照全球鹰的飞行高度和它连续飞行的时间来计算，在日本进行部署之后，不仅可以针对日本海、东海以及台海的广泛区域进行侦察，甚至可以把侦察和情报获取的触角延伸到南海方向。
4: 日本军事工业扩张的主要目标是突破专守防卫约束，构建远程打击能力，但其远程眼睛存在致命短板。分析认为，全球鹰的部署将为日本精准地补上这一短板。
3: 由此，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内，针对周边的敏感区域，美日联合搜集的目标能力将会进一步强化，势必会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0: 驻日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从关岛向东京都横田基地常态化部署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人员规模约为150人。全球鹰无人机是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为美军研制的战略级长航时无人侦察机，可用于侦察和监测，能在高空飞行超过30个小时，配备了雷达、光电和被动电子监听等侦察设备。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美军认为当前部署在第二岛链的全球鹰因为距离远导致威慑效力不足，部署至东京都旨在缩短侦察距离，同时推动日本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5: 今年的1月23号呢，美国国防部发布了这个国防战略，其中在国防战略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在第一岛链要加强一个威慑力量。日本我们知道正好就在第一岛链上，第二，你日本也要出钱出力，美国也希望日本将来购买或者发展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全球鹰无人机，来加强自己的侦察情报还有这个监视的能力，来同时提升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威慑能力。
0: 宋小军观察，日本借机从受保护者向共同责任者转变，加速其安保战略从纸面走向实体，甚至可能发展自己的日本版全球鹰。
5: 高市长苗上来之后呢，加紧推动修改的这个安保三文件，那他现在是要完成最后一步，也就是说最后一公里这些事情。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呢确实也给他了他一笔助力，也就是象征性的把三架全球鹰的这个无人机部署到日本的本土，让日本来学习，然后接着日本下一步自己来发展。那么我们知道，日本如果自己发展的话，它首先要成立一个行政机构，那么也就是说它的指挥机构就是日本国家情报局。所谓的日本的军事化，它最终要体现在一个具体的机构和它的武器上。那么首先它机构是成立了，现在武器呢虽然是美国人派过来的，但是这个飞机呢确实也有20多年了，那么将来日本还会发展自己的日本版的类似全球鹰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这样的话就把它的所谓的新军国主义或者它走向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从这个纸面上到物理层面的实现上，它就实现了。
3: 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动向，就是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从数据上看，日本军事工业的膨胀是惊人的。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金额过去5年增至约3倍。2024年，三菱重工等5家日本军火商总收入同比激增40%，达到133亿美元。多家企业也开始扩张

0: 扩建工厂，升级产能，以应对订单的增长。
1: 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使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上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

0: 合作协议实现战后首次对外出口主力作战平台后，又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实质性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五月以来，日本围绕武器出口动作更加频繁。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菲律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都将武器装备出口列为双边合作的优先方向。日本媒体报道称，高市还计划在六月访问英国、意大利，并赴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除传统外交议程外，深化军工合作、拓展武器出口市场也将是重要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表示，日本大搞武器生产与出口，激活军工复合体，并非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其摆脱战后体制对自身的约束，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关键步骤。苏晓辉认为，如果日本军工产业复兴，可能使其重蹈对外扩张政策的危险覆辙。
1: 军工复合体的动向重新激活，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行为，意味着日本后续在政策方面会有进一步的负面的动向，甚至会推行地缘扩张的政策。确实，在历史上，我们注意到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展，其中包括要把更多的资源放在军事建设方面，进而实现对外扩张政策的实施，最终造成了战祸。而战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余毒未清，右倾化的趋势近年来不断的加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日本有可能会主动参与或者是被动卷入地区政治冲突当中，这是极大的可能性和风险。
0: 实际上，对于日本政府不断增加防卫预算、购买各类装备，以及日本军工产业在这一过程中持续牟利，部分日本学者一直持怀疑和警惕态度。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指出，
2: 日本の中で武器産業が育つ。
3: 一旦日本可以出口武器，日本国内的军工产业就会发展起来。军工产业发展起来之后，他们就会逐渐拥有政治发言权。因此，未来可能会出现与经济利益结合、阻止和平路线的政治势力，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
2: これが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今天起，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开始试行，新规将殡仪馆、公墓、骨灰堂等殡葬服务机构以及销售殡葬用品的经营主体和其他从事殡葬相关服务的组织与个人均纳入经营者范围，力求不留监管盲区。规定还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旨在规范殡葬服务价格行为，加强价格监管。今天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开幕，本届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深化控烟宣传教育，巩固无烟环境建设，重点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第52届土伦杯足球赛今天起在法国开赛，中国 U19 男足与哥伦比亚队、民主刚果队、沙特队和突尼斯队分在 A 组，今晚9点，中国队将迎来小组首个对手沙特队。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出战法网女单第4轮的比赛，她的对手是赛会18号种子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王希雨将向生涯首个大满贯8强发起冲击。今晚7点35分 ，CBA 总决赛第3场将如期上演。目前上海队2-0领先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队，第3场比赛将移师广厦队主场进行。北京时间今晚8点将进行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SSP 组别第2回合的正赛。在昨晚进行的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位列第8。今天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进入最后一天的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 今天天文爱好者将迎来一场世界

盛宴，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特别的是，这不仅是今年罕见的同一公历月份内第二次满月，还是2026年度最小满月。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山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
0: 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正在新加坡进行，聚焦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0: 今天是世界无烟日。烟霾没有安全暴露水平，电子二手烟、三手烟一样可能造成隐形危害。如何持续构建无烟环境，让青少年远离烟草？
1: 北京戒烟门诊年轻患者增多，有人专门来戒电子烟。AI 智能体能为科学戒烟提供哪些助力？
0: 无糖时要显著标识，拿外卖先看封签。记者观察，外卖新规实施在即，如何保障用餐安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据美国方面30号消息，美海军在阿曼湾又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这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试图在夜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警告。在该船未遵守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5艘商业船只，并改道116艘船只，以全面执行封锁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用于支持乌军的能源、燃料及交通